态。你与我还是山盟情谊在，我心中只有你，只有。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谁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你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画娘真水，真水诶画娘。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吉利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目前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
1: 嗯，
0: 啊，咱的服务电话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哎，这人哦，人屋一样死，啊，百样死安尼啦。
1: 嗯。
0: 这庙里一间迄个连锁店的咖啡店啦。
1: 嗯。
0: 在时啊7点外中间吼，有6个人伫个内底吼，食早餐啦，啊，食咖啡安尼啦，吼。
1: 嗯。
0: 啊，一个49岁，这大伯都咧用餐安尼啦。
1: 嗯。
0: 啊，一个70岁，一岁这查某人吼，塞车，啊塞车吼，怎打档啊打无，怎对油门甲吹落去，啊对间店怎弄入边呢啦？
1: 要停咧买咖啡啦。
0: 啊，六个人伫内底食啦。
1: 嗯。
0: 啊，一个49岁大伯吼，嘛伫遐食早餐食咖啡咧。
1: 嗯。
0: 靠遐讲，一台车讲入去弄你了呢，
1: 怎啊夹死啊呢？
0: 啊，这大波船叫含食咖啡在内底有代志安尼啦，啊，弄一个怎啊巧的，
1: 真衰啊！
0: 啊，这71岁这查某人哦，
1: 嗯，
0: 伊有哪可能要买咖啡啦？
1: 伊要买咖啡啦，啊，要停咧吼，
0: 哎
1: 呀，迄个档啊，要打档啊，无准去打着油门
0: 啦。
1: 啊，怎冲入去
0: 啊？啊，对店的弄入去安尼啦。
1: 啊，这个查甫的吼，伊拄好坐咧吼，啊，脚趾片向外口，因为玻璃是透明的，啊，伊唔知影外口啥物状况，所以闪无离哦，啊，伊一冲来，因为内底有6个人咧食嘛，啊，干那伊吼去互夹着夹死
0: 的。夹着了，巧呀。
1: 嘿。
0: 啊！这70岁的一个这查某人哦，
1: 嗯，
0: 啊，这嘛真无小心，伊嘛要停去买咖啡安尼啦，
1: 系啊，
0: 结果油门都甲塞落、刺落了后，然后弄入去安尼啦，
1: 档啊唔入，去入了油门，
0: 啊！你看这49岁这大伯都伫遐咧食早餐，
1: 嗯，啊，食一个早餐都有代志啊，
0: 对啊，
1: 嗯，
0: 啊。一台车甲弄离店内，
1: 嗯，
0: 啊，最后夹死啊，
1: 嗯，
0: 啊，看这小啊，啊，
1: 真衰啦，真衰啦，
0: 哎
1: 呀，
0: 嗯，
1: 你讲大外口无安全，都爱坐爱坐内底，内底嘛无安全，即马开车哦，真正精神也无介好吼，无啥注意了，都唔通开啦。
0: 啊，这查某人70几岁啊。啊！油门都甲吹落对店的弄里边呢啦，
1: 哦，真正弄死人，搁兼店工弄啊，外国起错，啊车嘛。

0: 都爱修理，啊，家己嘛惊着。
1: 这是小事，嗯，但是你，迄、那个大波四十九岁，嗯，人咧内底食咖啡啊，无安怎，讲怎甲弄弄死
0: 啊？对啊，啊，这嘛是要赔啊。
1: 啊，这是怎样、啊？嗯，要真惨嘛呢？哎呀、
0: 啊，啊，但是啊，这都要有财产啦。
1: 对啊。
0: 啊，无财产，今嘛都要搁去上班赚钱害人。
1: 对啊，对啊。嗯。啊，伫宜兰罗东吼，一个九十一岁。这算阿祖级的啦，四年啊无看迄个健保这记录安尼啦。嗯。啊，即么人厝边头尾因家属，若要入去甲看中间吼，伊六十五岁这个囝吼无来，咧困啦，做啥啦？啊，无爱往里边就丢了。嗯。啊，人感觉好奇怪呢。啊，这个阿嬷。那安尼，遐侪年啊，拢无出安尼。
0: 啊，他也定定来，拢定定咧困。
1: 对啊。
0: 系啊。
1: 啊，人就报警啊。嗯。警察就甲冲入去安尼，哇！这个阿祖级的这个吼，倒在眠床，已经死四年啦。
0: 敢那木乃伊。
1: 啊，大骨骨啊。嗯。哎，啊，无臭味安尼啦。嗯。啊，这个。
0: 这嘛真奇怪。
1: 哎，啊，这个囝六十五岁，伊个啥？因老母徛在中间哦。伊甲囥在厝内，
0: 哦，无去报死亡。
1: 啊，伊啥？老人年金的中间，伊嘛照顾伊领。
0: 伊为着要领老人年金啦，欸、所以讲都无去报死亡啦，嘿啦。
1: 啊，老人年金你总领嘛，超二十几万啦，尔。
0: 四年内底领啊，但是还佫有包括因这个九九重阳金啦，吼、欸，还佫有迄、那个。诶，因小妹因有当时啊会寄一寡迄个收费给因老母啊，啊，拢伊客气
1: 啊
0: 咧。
1: 对啊，对啊。
0: 啊，即回就是因迄个姊妹啊，想讲真久无看因老母，变啊来看，要来看吼，因即个大兄就讲阿母咧困啊咧。啊，哪有逐座来，逐座拢咧困。
1: 讲卖伊也吵呢。系
0: 啊系啊，啊，拢唔分入去啊。
1: 叫有人即马报警吼。
0: 啊，转两个指标出来报警。
1: 啊，跩警察冲入中间，哇！啊，这老阿嬷已经死真久啊。嗯。啊，死到规躯都。
0: 拢木乃伊啊，拢大壳壳啊。
1: 都大壳壳啊，变敢那茶壳安尼。哎。哎，这款，哪有这款人安尼哦，足奇怪。
0: 哎，这个嘛，他头壳要歹去啊。啊，是讲伊阁知影通要用钱，
1: 对啊，啊，你爱钱嘛毋是安尼，啊，因小妹因从啥，若要去看因老母啊，讲无啊，你困莫甲吵啦。
0: 嗯，嘿啊，无啊，阁毋愿入去哦。
1: 对啊。
0: 嘿啊。
1: 啊，你甲看觅啊。
0: 困嘛会使甲看一下啊。
1: 即个警察哦，甲冲入中间哦。嗯。即个老阿嬷哦。嗯。倒咧眠床已经翘四年啦。嗯。哦，打酷酷干呐。敢若迄个茶壶同款安尼咧，嗯，嘿，这世间人咧，
0: 啥物货都有啦，
1: 啊，都真奇怪啊，嘿，
0: 嗯，嘿啊，为着要爱钱安尼，对啊，迄老母甲囥咧房间吼，伫遐倒安尼，人讲入土为安嘛，嘿啊，啊，结果伊安尼，
1: 对啊，
0: 啊，但是伊即摆领去遐钱嘛要吐出来啊，
1: 对啊，伊小妹若要来看啦，嗯，亲情要来看，拢无咧。你困莫甲吵安尼。嗯嗯嗯。啊，你讲世间哪有这款人啊？
0: 嘛有社工，社工人员要来看阿嬷吼，嘛无嘛拢无爱分入去啊，所以人感觉奇怪啊。啊，毋知因这姊妹啊吼来要甲看，嘛毋好入去，逐逝都拢讲咧困，哪有遐拢电很拄好，啊连敲电话也联络袂着，啊怎去报警啊咧？哎呀，代志才爆发！
1: 啊，警察冲入看我，这个老阿嬷都，
0: 大哭哭啊，
1: 变甲那擦哭啊！哎，啊这什么？哎，爱情嘛不是安尼，
0: 伤憨。
1: 哎呀，这真憨。嗯。喏。
0: 对啊。
1: 来了，听一个歌，这个拍算啦，看破爱别人啦。

0: 看破爱别人哦。
1: 嗯。
0: 迄、那个板桥的朱大姐哦，讲要听妈妈，我想你啦。
1: 嘿。
0: 这条可能是迄个詹雅文唱的。
1: 嗯，因姊妹也唱的。
0: 因我姐妹唱的哦。
1: 嗯。
0: 内部甲听看卖这条的款啦。
1: 对。唔
0: 对，再过来拍算。
1: 应该是呀、
0: 啊。好来。
1: 妈妈，我想你。
2: 绵绵的雨水一直落袂停，妈妈，故乡感染雨水季，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板桥的朱大姐哦，
1: 点播的，
0: 这条可能是吧。
1: 妈妈，我想你，
0: 真好听哈、哦。老母的地方在友好啊，啊，等无去的时候，你讲一倒转来。
1: 在讲偌友好，偌安怎？听袂落去，
0: 什么都没有了。
1: 哈、啊，都爱伊伫咧时阵吼，你也较关心、伊爱伊家，伊要创啥，你都顺你安尼就对啦。
0: 对啊。
1: 唔到都孝顺。
0: 妈妈，我想你。朱大姐，这条对啊，唔对啦。
1: 对啦。嘿啦，啊，我找找就是安尼。
0: 哎呀、应该是对才对啦吼。哎呀，啊，一挂歌拢真好听啦，来啦，迄个中家的蝴蝶姑娘啦，
1: 来。

0: 中家的蝴蝶姑娘啦。
1: 嗯，
0: 现在再来这条吼，这条那个嘛，那个江顶十三番地啦，
1: 这两块我要讲，要讲。

0: 明年改造完，大家拢食了真好安尼吼。啊，我甲朋友报告吼，恐惊会起价。
1: 有听公司咧讲，无去袂使
0: 哦。红旗五年改造完哦，这北来垃圾个清清的，较袂生一寡这歹物啊咧。哦，火气大，人袂快活啦。尤其讲放了红旗去，哇，比结果放袂出来，还唔知要安怎呢？哦，红旗五年改造完。
2: 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毒丸，红星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吼、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吼、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個。口臭，吼、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
1: 好，
0: 胃那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哦，暗时要困嘛，嘛歹困。嗯。哎呀、
1: 啊，啊，这胃那走安咱的脏腑入去吼、嗯，就会变成病菌啦。哎呀、
0: 啊，
1: 走安心的去的心火啦。
0: 欸、
1: 啊，若走按细胞的气血，啊，若肝脏的变肝血，啊，若腰子的变心血，
0: 放了黄气去啊！
1: 哎呀，
0: 啊，我大便我顶个口安尼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若闭结了真艰苦，哎呀，
1: 胃血、肠啊血啊，大肠血、小肠血啊，啊，这都哦，你水滚水若搁啉无够哦。哇，迄毋是干那闭结，迄就拢变塞酒啊！
0: 对啊，
1: 哦，迄就艰苦啊！
0: 迄顶个可能放袂出来啊、嗯！我唔知要安怎。
1: 啊，因为咱两年回来啊吼，迄机能代谢拢较慢，
0: 嗯，
1: 啊，所以讲你食物件落去哦，伊毋是讲消化足紧啊，
0: 嗯，
1: 啊，就会顿顿顿，啊，顿顿顿哦，你滚水个啉无够，青菜食无够，青菜有纤维，啊，伊带甲加落来。哦，啊，你若拢干那食迄糜的啦，哦，啥物迄个软的物件吼，啊，拢无迄个纤维吼，伊就加袂得来。
0: 嗯。
1: 啊，咱大便都虚虚的，啊，袂规条，都拢安尼虚虚啊呢啊。
0: 嗯。
1: 啊，那干那要放放放无，唔放个紧紧，啊，拢干那放袂清气迄类型。系啊。
0: 北来火了，大袂快活吼。
1: 嗯。
0: 啊，咱来食红曲五年解毒丸，哦。一挂咧火哦，紧甲安尼放放出来，哦，放了红气气啊，啊，闭结啊，从啥拢来安尼，
1: 嗯，
0: 哦，啊，这里甲买转去食，买转去食，哇，我今日听讲，这可能哦会起价哦，
1: 嗯，
0: 哦，
1: 嗯，
0: 我多啊，物主波动啊，
1: 啊，这药材拢起啦，
0: 对啊，
1: 系啦，
0: 哦，
1: 嗯，
0: 啊，从朋友讲，红星五年解毒丸，即卖咧讲是还袂啦。
1: 当时要去哦，还未通知啦。
0: 对啦，
1: 嘿啦，啊，所以若有需要的朋友哦，都平啊有拢有咧食，因为咱这个红星五年解毒丸哦，已经三十超过三十年啊，
0: 超过三十多年
1: 啊。啊，所以讲有一挂老主顾客吼，拢有持续拢有咧食。
0: 对啊，对啊。
1: 嘿啊，啊，都该当若有咧食，咱就加紧哈哈起来呢。
0: 嗯。
1: 啊，咱像咱嘛是拢有咧食。
0: 对啊，
1: 哎呀，都大行拢有食啦，
0: 嗯，
1: 啊，都厝诶啊，扛啊，电台遮嘛扛。

0: 这条都刚顶十三万地吼，
1: 嗯，
0: 即马要来广告吼，迄、那个五年解读完，
1: 嗯。

0: 讲。
1: 啊，有当时啊，暗时啊，若讲伫厝袂记哩食，来遮看到，咱就紧食呢。
0: 对啊，
1: 嘿啊。
0: 哦，红青鱼解毒丸哦。啊，咱有这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功名。
0: 红青鱼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扫散。
0: 对。嘿、
1: 這個、啊。
0: 那咧扫的朋友哦，你就记讲玻璃免扫散。
1: 嗯。
0: 哦。风寒湿气嘛咧扫啦。
1: 嗯。
0: 啊，热天。那咧扫，哎，湿热，因为咱台湾这个所在就湿地啦。
1: 啊，都食冰、食凉、食冷的啊，食甜啊，哦，啊，食甜就会生痰嘛，啊，生痰就会较会卡痰，就会想要扫啊。啊，有的人无咧扫，唔过吼，迄痰拢往哪作势？
0: 对
1: 啊。啊，咱都这个脑哦，甲清清哦，清气就对啦。哎啦。
0: 咱这药品呐，有买中间哦。
1: 加啦加去有4000块。
0: 啊，我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有这有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 EPA、DHA 也顾咱的脑，佮咱的血管啊，足好，
1: 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嗯，买来药品的中间哦，我只一盒送你，啊，无这买真贵啊，
1: 嗯，
0: 一盒1600啦。
1: 啊，买两盒到送一盒，
0: 哎、啊，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河道的半汤西啦，啊，河道的迄个中埔西啦，
1: 嗯，
0: 哦，来，甲听我卖。

我少年时实在真敖兵变，公公的天鹅盘一出戏，功夫学无够在，就去甲人做迄落裁缝师，做一套干身啊服，互人穿去上舞台，穿一个裤底煞二塞塞。我唔则走去做迄落总铺师，头一天阮师傅就掠一只美国花鸡要互我抬，我煞惊甲流目屎。阮师傅嫌我打头无够在，讲叫我着转去学学的才过来。我想想的吼，着来去学搬戏较实在。也毋过导演的真厉害，伊讲我若要做干身啊是无够歹，若要做小生是欠人才，也若要做三花是小丁啊接袂来，算算的牙机棍啊上下台。好咯，牙机棍啊就牙机棍啊，也毋过真歹运。一个上舞台就去拄到干身啊，真正歹。原来伊就是顶一日啊，互我甲做苦二塞塞，伊永远都真愤慨哦。自安尼在舞台顶假戏真做，牙刀要甲我抬，害我惊一个赶紧跳落台。也安尼导演的自安尼气甲大声哀，骂我不应该伸手要甲我塞。我自安尼走去做牙器师。那讲做牙器的医生啊，我上爱。第一个人客是有钱人的太太。伊讲金喙齿要换几排，叫我旧喙齿甲扳起来，我扳啊扳，扳一个煞漏下海，一个排便煞甲我吐吐落来，我煞都爱解毒，就安尼去做迄个理发师。有一个少年呢，讲伊今仔日要做新囝婿，叫我头鬃就爱甲伊吹哦较可爱，也毋过吹风机火伤强，我毋知甲吹一个规粒头壳煞做火灾。迄头鬃是烧甲亲像豆菜，少年的安尼大声细声哀，看要叫伊如何去娶太太。后来哦，只好规日抱头鬃都爱剪落来，留一粒花生头才去做新囝婿。

我的头脑都无比别人较歹，因何做事拢会失败？到尾啊，我才知，都是因为功夫学无够在啊，都要甲人发大财做大师，唔才会予人笑讲是一个糊涂的半桶师。

0: 来来来，
1: 小弟是乌名陀，
0: 全省通人知，我是有名的裁缝师。彼当时牛三撇甲祝英台草帽相结拜，所穿的服装是对倒来，就是小弟去改剪改裁，唔信恁听我去问伊看卖。当今二十世纪新时代流行是新潮牌，查某囡仔的裙讲着愈短才会愈可爱，但是穿迷你裙啊是上惊做风胎，所以迷底甲迷你裙才会马上流行全世界。话讲倒转来，唔是我伫咧闹下海，顶一日去拄到一个做戏的演员找对我家来，剪一个花啊布，讲叫我都改剪改裁。讲要做一套干身仔的服装，穿去上舞台，叫我着甲伊做较可爱，而且工钱讲要清清菜菜。啊好啊，你甲会清菜，我嘛清清菜菜，甲你剪，甲你裁，无十分钟久，着甲做甲真可爱。有一日，伊穿我做的服装去上舞台，买西一个牌，哇靠背啊，裤底煞二塞塞。台下的观众看一个笑嗨嗨，有的笑到咱肚脐，也毋过导演在后台感觉真奇怪，探头出来看卖，哎哎，安尼要哪会使？赶紧叫一个秀才临时出去请伊入来。秀才出场就大声哀：
2: 启禀相爷，皇上有旨，明日速速回朝。
0: 迄个时阵的干身啊，感觉大奇怪。啊！这场戏就唔是你应该爱上台，因何你来甲我走出来？啊！迄个时阵开嘴就问秀才：
3: 有何贵事？快快走啦！哎，
2: 启禀相爷，城下和尚来作歹，下戏下情不应该。皇上命你掠来台，请你低头来看卖。
0: 迄个时阵的干神就安尼赶紧出一个马戏。
3: 太过关了啦！
0: 哎呀，大事不妙了，
2: 走油啊！
0: 可得李西西快快入后台呀！
4: 嘿嘿嘿嘿，这拢是小弟不才所做的服装在咧作怪，可见我的手艺袂歹，看恁要偌凊彩偌可爱，唔信请恁来。

0: 柜台型老师哦，
1: 嗯，
0: 完了九十出来呢，
1: 哎，
0: 真好命，人因啊食下路啊放下出来，
1: 困下去，
0: 快乐，
1: 嗯，
0: 哎呀，完了九十出头啊呢，
1: 这伊迄落困下去，甲迄落会快乐哦，这是家己的迄个心情啦，
0: 对啊，
1: 甲迄个家己的个性嘛有关的啦，那你一讲安尼。一天干嘛拍清清要哪会舒服
0: 哦对了对啊
1: 一天干嘛拍清清啊呢啊一个面里傲嘟嘟啊呢
0: 怪台生老师人家呢吃的就啊睡下去啊又心情又轻松
1: 嗯
0: 对啊
1: 这样当然就会长寿
0: 对啊长寿啊
1: 嗯
0: 对啊现在干嘛就吃土啦
1: 嗯
0: 啊吃东西啦
1: 嗯、
0: 哦、啊从啥我说把你的胸哦，哦，因为那真好推，
1: 嗯，哎，食的较好啊，
0: 对啊，
1: 你食袂落都歹咧，
0: 哎，人九十外，身体嘛够勇健健，
1: 嗯，
0: 还拢照记录下啦，啊一寡老瓜子啦，
1: 嗯，
0: 啊大家哦拢去聚餐啦，
1: 嗯，
0: 啊无怎啊食了要怎，对嘛聚餐啊大家安尼。
1: 甲别老朋友安尼开讲一下，
0: 说一世过去安尼，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莫怪人伊长寿，
1: 嗯，
0: 哦，啊快乐个，
1: 哎，都爱人人好啦，
0: 哎，对啦，
1: 你若无安尼人人好吼，都无朋友通陪你开讲，
0: 对啊，对啊，
1: 嗯，
0: 哦，
1: 嗯，
0: 来啦，这个歌吼，都爱哭人，阮唱个才对啦，
1: 太好听，
0: 我捌看别人咧唱吼。都感觉无迄个味咧，啊！人伊咧唱哦，
1: 嗯，
0: 对啊，江都暖瓜，
1: 嗯，

0: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呐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这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痛就是袂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痛就是袂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袂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悬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起，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哎，这个骨头啦、酸啦、抽啦、疼，拢是寒天的代志啊。
2: 嗯，
1: 但热天你啊吹冷气嘛是啊，
2: 嘛是冷诶，酸痛。
1: 冬病夏治，
2: 嗯，
1: 因为呢，酸冷痛啦、骨头的问题啦，拢是寒天啦。
2: 嗯，
1: 啊，咱即卖利用热天的中间哦，来更加治疗，或者冬病夏治。冬天的病啊，
2: 嗯，
1: 啊，咱这热天哦，就好来个食咧蛋啦。
2: 啊，大寒热天嘛会食冰食凉的，啊嘛会吹冷气啊。
1: 哎呀，
2: 啊，咱若骨头顾无好势吼，干那吹着冷气嘛是会哀哀叫。
1: 哎
2: 呀，所以咱这个骨头吼、哦，用几啊十年啊，啊，咱不三时吼都爱甲补充、甲顾好，吼、哦，因为咱咧退化比咱咧吸收搁较紧。所以咱上起码爱护伊哦，卖顾护伊卖退化很紧，这是基本的。嘿啊，啊你讲你讲哦，迄药啊安尼食，伊就袂退化，唔是安尼，伊不三时在咧退化，啊就是讲你要搞一直个补充，吼、哦，持续一直个补充，啊，互伊卖退化很紧安尼。
1: 嗯，
2: 嘿啊，伊无可能讲怎无退化呢？嗯，
1: 啊你即马来食这中间哦。你等到秋天、寒天的中间，你就再输赢了。
2: 嗯，
1: 叫做冬病夏治。
2: 嗯，
1: 哦，酸抽疼麻痹的中间，拢啊冬天的代志啊。咱即满热天开始，都要紧来个保养啊。等到秋天、寒天到这中间，你就去感觉哇，我这骨头呢，那这样啊，
2: 嗯，
1: 啊，规身躯安尼真快活。
2: 对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好，安全够有效啊。所以咱产品喏，你食都爱选择下用啦，下用就好啦。啊，那无下用哦，就无好，阁贵安尼啦。啊，你若买买规堆顿去炖的哦，无咧食嘛是足贵的啦。哎呀，无采人的钱安尼。所以讲哦，咱的产品只要若下用哦，都爱紧食。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都阁定来。
1: 都钓钓啊，加强啊，你好啊。
2: 对，
1: 会叫红青的养筋骨。今个要等下吃，
2: 啊，咱这一罐2000块，啊，你那买两罐就4000啊嘛。哦，啊，咱有这个磷虾油，哦，啊，磷虾油内底有这个欧米伽三，啊，个有虾红素，啊，个有 DHA、EPA，
1: 哇，这对脑真好，啊，甲血管嘛，
2: 嘛真好，对，爱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1: 啊，你来用买吼，吃都要1000块。哎，买两下，
2: 有送你一下。
1: 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吼，有两项，啊，我一项全送你。
2: 嗯，
1: 这个物件真好哦。
2: 啊，你若讲要填这个其他的吼，一口松啦吼，咱这一口松一粒一嘴嘟嘟啊好，伊安尼吼入口即化，干那饼干安尼吼，啊酥酥酥。入口即化、
1: 欸，啊！你自家食了，哎、欸，啊，这个肉酥啊，对啊，
2: 掺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的口感无同哦。
1: 对啊，啊，这個、肉酥、欸、肉的物件有氨基酸，
2: 嗯，哦，都有蛋白质，
1: 哦，这上好，
2: 哎、欸，
1: 哦，
2: 嗯，
1: 啊，爽，你找到江小姐，啊，到江小姐对家你安排，啊，你甲问安尼，
2: 嗯，
1: 2999-8692，
2: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1: 对。来，素兰小姐，啊，个素兰小姐要出嫁，哇！来，这个听看卖。

0: 数人休假，
1: 嗯，
0: 啊，过来数人休假要出嫁，
1: 趁少年金嫁嫁嘞。
0: 我数人要出嫁了后，啊，这三元啊，做做失恋，
1: 老师，
0: 哎呀，
1: 没啦，伊那要输真济嘞啦，
0: 对吧？
1: 哎呀，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料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时间叫做真紧哦。
1: 嗯。
0: 啊，但即马点我。
1: 嘿。
0: 来，若要考因的朋友算乖哦。
1: 嗯。
0: 即马紧做一支卡电话入来。
1: 对。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即马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哦。好起床啊！哈、
0: 欸，
1: 唔通安尼皮皮啊！
0: 嗯，无啦，唔通够细心嘞，怎么皮皮啊？
1: 好、哦，唔通安尼细心哈！
0: 哎、
1: 哦、呀，哎、欸，这含咩念人都不要念。
0: 嗯，
1: 哎、欸嗯，来，我这开关甲起了哈、嗯。
0: 啊，你朋友开会无？
1: 有诶。
0: 哦哦。
1: 嗯，好来，你好，哎、欸、哎、欸，你好。
2: 嗨，今天王姐你好。
1: 你好。
2: 我王太太。
1: 哎、欸，王太太要听什么歌？啊，
2: 今日要搁甲恁开机啦，人生可比海水啦。
1: 好、哦，人生可比海水。
0: 我拄好摆好好。
1: 好、
0: 哦，嗯，好摆好势好势。
1: 好，
2: 阿温呐。
1: 好 ，OK，、欸、好。
0: 好啊，好啊。
1: 哎、欸，落落。
0: 哎、
1: 欸，安尼落落去。
0: 来。
1: 别，都爱卡起来吼，都爱加养一时安尼吼。
0: 卡起来。
1: 嘿、欸，啊，无你呐，安尼，这个水挂掉吼，我都接袂着啊。
0: 挂掉了。
1: 嘿啦。
0: 来。
1: 嗯。诶、
0: 欸。
1: 来，你好。
3: 啊，你好，王姐，你好。
1: 嘿。建
3: 中兄，你好。
0: 嘿。
3: 我卡差不多四五天拢卡袂用。
1: 吼、
3: 哦。啊，你个生意遐好，人出侪。
1: 吼、
0: 哦。诶、欸，啊，即马就
1: 还好啦。
3: 有听直直讲话，啊，都无听声。
1: 嘿、欸。
3: 掉、
1: 欸。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诶、欸，听叫《君无愁》啦，
1: 《君无愁》，
0: 《君无愁》
3: 无愁
1: 哦好。哦，好，好，
3: 谢谢啦。
1: OK，、嗯、好，来，你好。
4: 诶、欸，孟姐啊。
1: 哟。
4: 嗯，啊，落去等等台。
1: 嘿。
4: 下面听《痴情五里站》。
0: 痴情的五里站，好。
1: 痴情五里站。
4: 我以前放在外龙洲的。
1: 嗯。袂歹啦吼、
0: 哦，好啊好啊，
4: 哦谢谢，
1: 好 ，OK，
0: 痴情五里山吼，
1: 我，哎、欸，搁落来，
0: 哎、欸，搁来，
1: 哎、欸，痴情五里山，
0: 嗯，
1: 君无愁，君无愁，
0: 这拢我来吹，
1: 哎、欸，来哦，阿伯礼拜得紧哦，
0: 对哦，
1: 吼、
0: 哦，2999-8693。
1: 三。
0: 欸欸
1: 啊，若要询问产品，就要2999-8692。对，
0: 罗岗小姐。
1: 对，
0: 欸啊、嗯。
1: 来，你好。
5: 哎、欸，阿嫂，买礼拜就紧，我来喽。
1: 哎呦，嘿呀嘿呀，买礼拜就紧。
5: 有影好。
0: 哎、
5: 欸。
1: 哎、欸。哎、欸，阿奶无啥。阿
5: 奶无啥，我咧。
0: 有啦有啦。
1: 哎。
5: 有啦，
1: 是讲那转无声诶。
5: 诶、欸，有，我带迄个电话搁甲塞一下啊，迄线。
1: 哦哦。
5: 是讲迄落迄叫那无听。
1: 嘿啊。
5: 嗯。
1: 但电话那个又搁迄落去，搁歹去了又搁食啦啦。
5: 没啦没啦，那个
0: 没啦。
5: 上正常嘿，今仔日正常。
1: 正常吼、
5: 哦。
1: 嘿。哦，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探军进锐》。
0: 探军进锐好，
5: 哎、欸，好、
0: 哦、，OK，
1: 探军进锐，
5: 谢谢哦，
1: 好，
5: 哦、
1: 好、哦哦，拜拜
0: ，OK，、欸、
1: 来了，
6: 我要点歌，
1: 什么歌？
6: 淡水暮色，淡水暮色，
0: 淡水暮色，
1: 淡水暮色，
6: 安高红线是，
0: 好，
1: 好、
0: 欸、
1: ，OK， 淡水暮色，
0: 嗯，好，淡水暮色哦，
1: 嗯，
0: 哎、
1: 欸。好，啊，有人要搁礼拜无？
0: 哎，
1: 无，这个开关要甲起起来哦。
0: 哎、
1: 啊，
0: 哎、
1: 啊，2999-8693哈。
0: 对。
1: 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

0: 信哦，2999-8692，全年无休啦。
1: 有算在。
0: 来，你好。
2: 台风姐，你好。
0: 你好。
2: 啊，更正啊，你好。
1: 哦。
2: 我黄小姐呀、
0: 啊。黄小姐、哦，嘿。
1: 黄小姐。
2: 放，叫更正啊，放一只，叫大家来来听。
0: 放啥？
2: 玉兰花。
1: 玉兰花啦。
0: 嗯。玉兰花哦。
1: 玉兰花有。
0: 玉兰花哦，哈、啊。好，玉兰花。
1: 好
2: 好。谢谢啊。
0: 好。OK， 这目沙黄小姐。
1: 哎、
0: 欸。好。OK。嗯。
1: 哎、
0: 欸。来，你好。
3: 王姐啊，高先生你好。
1: 哦。
3: 嘿。我小朱。
0: 嘿。
1: 小朱哦。
0: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人生可比海水》。
1: 哦好。
0: 哦。
1: 啊、好。王太太有算啦，啊，你第二个，
3: 好，
1: 人生可比海水吼，
3: 真诶吼，阮即拢未少啊，
0: 好，
3: 啊，迄个，迄大光明哦，
0: 即，哎，即嘛毋通念，即下拢算广告，
1: 嘿啦，
0: 嘿，
3: 安尼呀，
1: 知影了，卖讲三遍，
0: 嘿，
1: 咱讲好安尼就好啊，
3: 好
0: ，OK，
1: 好，
0: 好，
1: 好，
0: 诶，这。做见证不是讲唔无朋友做见证啦，是讲你咧考验的时阵哦，阿雄讲着产品就变规单，拄啊头甲尾拢变规个拢广告
1: 安尼。做超崩，超崩就用法啦。
0: 所以你白吼，你要讲吼，你要讲啊，我要该做一个见证诶。
1: 对啊。
0: 安尼我就讲，迄个码表我就甲试落去，开始算。啊，你也无讲吼，雄讲着产品，就拄啊头前遐规个拢算广告安尼啦。啊，变做我的广告就变超过，
1: 哦、对嘿，
0: 安尼了解啦吼，唔是咱可无爱哦，你做广告安尼，哎，我若无试落去哦，安尼我就规段拢变广告。
1: 王太太甲秀珠啊，
0: 嗯，
1: 要听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吼，有时越来有时去安尼啦，越来越去安尼。
1: 你那看迄个海啸吼，足恐怖诶！
0: 海啸海地，海啸那来中间哦，
1: 甲海涌都无共哦。
0: 但古早为例哦，
1: 真刺激安尼。有当时
0: 海啸咱就不讲去，海水忽然间哦，
1: 丢你，
0: 弄着。吸吸入去安尼啦，
1: 救人
0: 啊！免几分钟啊，中间哦，伊做
1: 就规个个病出来，
0: 走袂离。
1: 迄安尼，那安尼一起来吼，我几楼悬安尼？哦，迄上大个迄海洋公安尼十几楼悬。
0: 哦，迄后你走诶，
1: 海伊倒落来安尼。
0: 哎呀，哦，走袂离哦，走袂离哦。
1: 迄那咧划水吼，划水啊是啥物？有啊，咱用迄个滑板的啊，那滑水。
0: 走袂离。哦，
1: 那走下你就冲有过啦，那走无你就架起啦。
0: 对啊。
1: 啊，但是迄卖算较袂迄个。
0: 海啸呢？嘿。海啸了，海水啊。
1: 不是海浪哦。
0: 忽然间哦，拢在安尼吸落安尼，海底来听，啊种奇怪，啊水就拢无啊。啊，那知影的人就紧。对悬的所在紧走，你即马若浮出来，中间走袂离啦。
1: 伊安尼冲出来，啊举悬起来，啊甲佫甲你架落来安尼。嘿啊，即马拢有个 YouTube， 啊 YouTube 你若甲开落去吼，海甲念海啸吼，迄条拢走出来啊，看偌大个海啸拢有啊。
0: 走袂离。
1: 你有看咧个吼？气急不皮，嘿啊。太刺激了！
0: 你什么刺激？走不离哦，
1: 走不离，走不离安尼。
0: 对啊。嗯。啊，即马过来这条什么？
1: 七井乌日站。
0: 好来。七井的乌日站吼。

0: 咱这个隔离保离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鼻鼻喘，喘鼻鼻安尼，咱保离免扫散，紧甲买顿来食，保离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久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菌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哦，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的，啊今把买顿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哦，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对，喂，医生惊治扫啦，泼水师讲惊热闹啦。
2: 嗯，
1: 有的人扫啊哇！但我这两天无讲，看一个他六七十岁人啊，扫啊呢，
2: 扫无停啊！
1: 哎嘛，家己扫啊，歹势啊，无多啊。
2: 嗯，
1: 扫多啦，下久都袂了咧扫啊。哦，迄扫啊，我感觉呢，
2: 安尼
1: 看到安尼艰苦个，啊，咱个唔敢去啊讲安尼。
2: 啊，你甲讲嘛，无啊，伊无啊多控制啊。
1: 对哇、啊。
2: 嗯，
1: 啊，所以这。玻璃免扫散，买顿来吃。哦，气管顾好，细胞也顾好。哦，较袂讲安尼，你若去伤到细胞中间哦，
2: 要
1: 扫哇，
2: 嗯，
1: 用扫迄痰，哎呀，啊甲清清出来。
2: 啊，就是迄痰咧扫袂出来。
1: 对啊。
2: 系啊，啊痰呐，安尼甲清清咧吼，就较快活。啊，咱细胞就较清气。啊，若讲平常时啊，咱这个气管较无好的人吼。食着冰啦、凉的、冷的啦，啊，这个甜的啦，吼，啊，都会安尼，感觉咧痰足多，想要扫安尼，玻璃免扫散吼，都要甲传咧吼，要用就有啦。因为这热天到位啊，你讲无食冰吼，无食凉的，拢足少的啦。啊，就是讲吼，你若爱食，你家己都爱顾。
1: 对啊。
2: 买一罐啊吼，咱这玻璃免扫散，放喺厝的吼，啊，早暗甲食。啊，若讲到今仔日有食冰吼，食凉的，啊，咱就加加食两摆
1: 啊。
2: 哎，安尼哦，较袂讲安尼，对我食着冰啊、凉的啊，都安尼酷酷烧安尼。
1: 我若食饱，拢爱一支支啊冰。
2: 嗯，
1: 惯习啊。
2: 哦，
1: 惯习啊。
2: 这我那也惯习。
1: 对啊。
2: 啊，所以咱这玻璃免扫散吼，都该买顿来食。
1: 哎，
2: 啊，无你啊，伫个外口哦，安尼酷酷烧吼，哇，大家哦。弄我头。

0: 老哥来看，
1: 嘿呀、
0: 啊，啊啊，家己也歹势啦，啊，但是讲吼，你家己若讲啊，要控制麦扫吼，真困难啦。嘿，无法度控制讲吼，啊，都叫麦扫就麦扫。
1: 你扫人叫夹夹中间吼，
0: 嗯，
1: 真正你要甲禁禁袂掉就扫出来
0: 啊。对啊。啊，
1: 你讲扫久的中间，你的气管、气泡，你的歹。
0: 扫歹去啊。
1: 吃这罐就对，
0: 嗯，
1: 哦，厝内个准备一罐哦，要吃就有啦，
0: 嗯，
1: 玻璃免扫散。
0: 有的听伊讲哦，安尼扫个拢会闪着，
1: 哎，
0: 啊，有的扫个吼，迄边啊骨巴肚拢会疼，
1: 哎
0: 呀，哎呀，所以哦，迄真安尼扫咧到底哦，哦，啊、真正咧规个胸骨拢焦叮当。
1: 啊，我都几工看
0: 着
1: 是，咱落雨，
0: 真辛苦
1: 咧。
0: 嗯，
1: 哦，迄扫个安尼，我甲某姐看了啊，真可怜哦。
0: 嗯，
1: 啊，伊都嘛想歪扫啊。
0: 嗯，
1: 哦，但扫出来安尼，
0: 因为伊那扫，大家都歪头过甲看。
1: 对啊。
0: 哎呀，啊，无多啊，伊就是安尼一里扫一里扫啊，啊一里扫都无多啊，你若无紧药啊吃了，无多地啊。
1: 对啊。
0: 哎呀，所以那气更无好个吼，咱家己得爱顾好安尼啦。哦，玻璃免扫散，买回来吃。这一罐1600块，啊，你若买两罐吼，啊，咱有这磷虾油嘛，哦，这两罐就3000里，哦，3000里也当送你这磷虾油啊。
1: 磷虾油，
0: 因为磷虾油一罐嘛1600啊，
1: 哦，
0: 啊，两罐送一罐啊。
1: 哎呀，有 EPA、DHA， 对咱的脑部甲血管拢足好个呢。
0: 嗯。
1: 哦。啊！咧一罐啊咧卖吼，无俗啦，1600，买两盒才有送食。
0: 嗯，
1: 哦，啊，你若买药品，若有两项，我会来加食下互你。
0: 那红七五年该多还是三罐啊？
1: 对啦，
0: 哎，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探君情泪。

0: 分种类哈。
1: 嗯。
0: 诶、欸，来，我过来找这条哈。我说你金无愁哟。
1: 金无愁。
0: 金无愁。
1: 嗯，三杰的陈先生。
0: 啊，专线电话你落去的呢。
1: 2999-8692，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
1: 嗯，
0: 哦，要提咱的产品哦，咱拢广告拢无讲到百哩哩。
1: 咱有28分的广告，
0: 对啊，
1: 但是咱拢无讲到完。
0: 骨头够好吼、
1: 哦，哎，
0: 爱去往找洛江小姐，2999-8692。咱的产品拢是老牌老料，唔是最近这个新广告，
1: 拢老牌子啊、
0: 哦，对啊，
1: 嗯，
0: 2999-8692，
1: 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这条真啊，金无愁啦，
1: 金无愁，

0: 这条叫金乌草。
1: 嗯，哦，对。
0: 啊，会记讲节目中有咧介绍红枝的大光明吼，都要买顿来食哦。
1: 对。
0: 人若食了，这中间哦，有影呐，毛无酸、涩酒疼，乌影乌影。
1: 老白油，打打黏黏。
0: 哦，
1: 嗯。
0: 所以咱食红枝大光明吼，也当安尼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哦，滋养面膜，甲你保眼。哦，目睭的问题，食了有影呐，哦，目睭。有安尼细细度啦，安尼啊，感觉到咩？你食这味就对啊啦。红枝的大光明，滋养肝肾，保佑咱的气血，滋养面膜，甲你保眼。红枝的大光明，啊，我拢简单讲过，但咱的这物件拢做好。老白老李哦，唔是最近才新广告。
1: 嗯。
0: 哦，红枝的大光明，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木塞哦。
1: 广告完毕。
0: 木塞黄小姐哦。
1: 嗯。
0: 来，玉兰花。
2: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3: 欸，小妹妹，玉兰花甲你买两蕊。
2: 多谢志宇阿姐。
4: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搁家里搁追。伊的老爸，咱才无责任，让伊出来卖花嘞。
3: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2: 玉兰花，

0: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好饭，唔知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姐阿姐，是不是我捡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在这已经等你足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是安怎咧？是毋是搁咧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0: 这种朋友爱听这个歌曲，
1: 嗯，
0: 啊，恁选歌免惊的无啦，我拢会逐条拢甲恁找出来啦。
1: 哦，对，
0: 哎呀，
1: 嗯，
0: 互恁听到怎个讲爽安尼啦，哦，
1: 嗯，
0: 全部时间红星的永筋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还
1: 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对，啊，还有EG F 青春胶囊。

0: 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虾哈，啊，佮有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啊，佮有咱这个一口松，吼，一口松一粒一嘴，诶，这把咱这肉松哦，把咱做干吼，敢那这个饼啊，感觉酥酥酥安尼。
1: 你这个太牛，哎呀，这个肉松啊，
0: 入口即化，
1: 肉松这有氨基酸。哦，佫有蛋白质，
0: 对，
1: 伊啊送互恁的物件吼，拢啥呐？为了营养啊。
0: 这就是讲，互囡仔，也是讲无喙齿的老大人食吼 ，OK 啦。啊，你啊讲到泡茶啦，哦，啊配烧酒啦，食七桃啦，配东配西拢 OK， 配梅嘛可以。
1: 嗯。
0: 哦，这配梅安尼个蛋咯，都养起啊。
1: 嗯。
0: 哎，足简单嘞。啊，这互囡仔要甲囡仔饲梅吼，佫方便。
1: 啊！你甲干落去养伊啊！
0: 系啊系啊！
1: 啊，养落去才知影啊，这个肉酥啊，对啊，这个肉酥啊，
0: 方便呐。
1: 系啊！
0: 啊，这若要早出门佚佗哦，啊，食安尼加减做鱼酿，方便啦，伊这独立包装嘛。
1: 你敢若做一粒哦，敢若糖啊安尼啦。
0: 嗯。
1: 啊，结果你甲踢落，哎，啊，这个肉酥啊。
0: 系啊。系
1: 啊。
0: 甲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吼，啊，无同款，因为纯肉酥有较粗一丝啊，吼啊较。迄、那个口感都无同啊，吼！啊，佮有咱的肉条，啊，佮有养生梅，吼、哦，养生梅有三种口味，啊，佮有咱这个海蜇头一盒700，啊，佮有咱这个特级蛋秘制黑豆一盒嘛700，吼、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来，红衣龙所唱的吼，淡水无色，

0: 这老歌吼袂歹听，淡水无色。
1: 嗯，
0: 啊，咱全部时间是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要伫产品拢卡一支。
1: 对。
0: 哦，2999-8692。
1: 咱的专线电话哦，全年无休啦。哎呀，啊，都咱的节目来做煞。哦啊，你著等明仔早起九点过啊卡，哎呀，啊我落岗休假休困者安尼，
0: 哎，
1: 啊这部像即卖咧做这部哦，你会当卡，
0: 哦对，
1: 哎落岗休假拢阿袂困诶，
0: 对，阮的产品拢足好哟，
1: 嗯，
0: 哦要当阿食2999-8692。
1: 2999-8692，找落岗休假询问，
0: 来，船头可爱。

0: 这条做梦中的爱人，
1: 梦中爱人，
0: 真好听吼，
1: 未歹。
0: 啊，若要伫关键中俱乐部这个产品吼，红星的永坚固，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
0: ，E G 有青春胶囊，
1: 佮有咱这个珍珠霜，啊，佮有一口霜。啊，个养生酶，无掺粉的纯肉酥肉条，啊，个迄个海蜇头，特级带蜜汁黑豆，
0: 对啊，啊，个咱的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这内底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血管拢足好的，
1: 真有帮助啊。
0: 你若买，食落啊清淡啦。买两盒就算吃了啦。你若买药品的中间有两种哦，我就加一盒给你。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定期注文。
0: 啊，歌拢给恁放了了，
1: 都有听。无欠哦。
0: 啊，今明仔再过来。
1: OK。
0: 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是苦，复能生苦，尽藏天乐，旷大菩提，祸习双亡。好，我们继续接着再跟大家讲这个十回向品当中的第一个救护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当中提到的这个带众生苦那菩萨的大愿呢他必须要先设定在救度众生呢他不为自己求这个人天的享乐也不为自己一个人自求这个解脱。那这个地方他解释到为什么菩萨为什么菩萨呢他不去求这些世间五蕴快乐等等这种说法因为呢这些欲乐呢都是会产生苦的那着五欲乐呢它会障碍到这个升天更何况我们今天求的不是要升天的快乐不是人天快乐那你一旦呢堕入这样的情境呢

就会失去这个菩提道业的增长。现在这个地方他说今言淫欲即是道者善须得应。后面有解释说大般若经上面讲说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增益六波罗蜜时，诸善男子善女人个个生欢喜意，念言我等常为世人做父母妻子亲族之事，尔时四天王天乃至阿扎尼扎天阿迦尼扎天皆大欢喜，个个念言我等常作方便令世菩萨离于淫欲，从初发意常作童真，末时与色欲苦会，若受五欲葬身梵天，何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欲故，舍利佛菩萨摩诃萨断淫欲出家者，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非不断欲，从今言淫欲即是道下戒劝。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说，菩萨呢，他在修这个菩萨行的时候，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反省哈。他说我在这个人的这个领域当中呢，要不就是当人家的父母，要不然就是做人家的妻子哈，或者是六亲眷属啊哈，善知识等等。那四天王天讲说还有这个阿扎尼扎天这就是这个有顶天这个禅天呢这个天人呢也都欢喜他们就在讲说我等常作方便令是菩萨离于淫欲天人呢一旦到了所谓的色界天欲界呢还有所谓的五欲这些五欲呢虽然比在我们人间呢要轻情境也不同但是它还是会造成困扰所以这个地方他说在这个天的领域里面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方便让这个菩萨离于淫欲就好比这个天王让这个韦陀天韦陀天将他常常来守护这个道场那韦陀天呢他就是以这个童真的这个身份来修犯恨为了要什么呢？不要因为这个受这个色欲苦会一旦受这个色欲苦呢，就会障碍升到这个梵天梵是清净的梵天。这个色欲不是说一定有所谓的这个男女的这个行为只要你对这个异性有任何的这个好恶的这个想法，就是这个情绪它都算是色欲就是念头里面还有的话所以曾经有人讲说，有人这个往生，有个修行人往生要烧出色力他要至少在原籍前面五年，至少五年很精进修行而且没有这个所谓这个五欲的念头才有可能那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说你光是念佛就你可能死亡之后就烧出色力如果你在修行过程当中你在原籍前你还是有那个念头的话那种加持力就没有了加持力就没有了。

虽然你没有接触，你没有接触异性，你没有到这个红尘当中去哈，跟异性或同性接触哈，但是你念头里面还有这样子的这个，甚至于梦境当中还有的话哈，它都不能算是真正的离欲哈。那所以这个地方舍利佛他讲哈，他说为了要让这个离欲这件事情能够做到这个彻底，你当然先要离嘛那如果你在家庭生活里面要离除非你没有这个异性伴侣要不然很困难啊。那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你眼睛会看到啊，耳朵会听到，打开电视就是这些啊，没有啊？那甚至音乐里、歌曲里面歌词都有啊，那就会有那个情境嘛，那所以有些人他说，为什么我为什么不一定要出家就能修行得很好啊？如果你不离开这个世间，要断困难啊。因为就好像一个电脑在没有这个防火墙的这个保护之下呢，你要挡住这个病毒入侵是不可能，你不找人家，人家还侵犯你，他自动写入程式，从笔碟都可以进来所以为什么呢？要进入这样一个环境去培养自己呢，慢慢从淡泊这个欲念呢，慢慢到真正没有欲念，要不然怎么可能升到禅天呢？对不对？升到欲界天呢，他也许行十善修福修天福可是一旦你要进入到所谓色界天的话你一定要加上禅定这种不是说拿什么东西来强压你，不可以发作感情，你不能怎么样，而是你要要经由持戒或者经由修禅定的过程然后慢慢去享受那个除了这个肉体接触或者是眼睛的这个视觉的享受音感的享受等等呢，你还有另外一种法喜甚至清安解脱的那种感受才有可能真的达到你觉得那个欲那种欲的那个感受其实是没什么它也是瞬间即逝啊好像身体很痒啊，没有去抓它难受，然后赶快抠一抠它，没事了那如果身体不发痒呢，它也不必去抓啊那如果禅定呢，它其实就是让自己的这种触受它降到最低甚至于它可以到了初禅，它就不需要食人间烟火的嘛，不食人间烟火，那看到男的女的有什么差别连食欲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地方虽然只是指出一个所谓淫欲可是事实上对一个行者来说，要真正达到所谓犯他各方面的这个欲念呢，他都要能够从降到最低到没有这方面的心意识的这个起或者是动好，这个地方他说假如我们今天要去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没有断欲呢，你就不可能不可能。菩萨如是观诸世间贪少欲畏受无量苦，终不为彼五欲乐故，求无上菩提修菩萨行，但为安乐一切众生，发心修习成满大愿，断绝众生诸苦捐所，令得解脱。这是一个总结啦不管前面提到淫欲或者是畏

这个口腹之欲也是一样，就像真的还有人吃醋，但是他还是会有很多选择的想法，晚上想买一点什么东西来吃吃啊，明天早上想吃什么东西啊，那第一个念头就是会去想要尝鲜嘛，然后换一些什么这个不同的这个味滋味，像这些呢其实都会有问题啊，就好像有些人提倡说，我们今天假如说持五哈，坚持持五，那到了晚上呢，刚开始要去持五的人，他会辛苦嘛哈，他会很辛苦，然后晚上到了冬天呢，冷飕飕的哈，那这个日子也蛮难熬。除非他真的很习惯了，要不然这个过渡时期呢确实很辛苦，辛苦到什么，你们去观察，如果这些人他们其实平常中午的饭量会比没有持午的人加一倍甚至于多二分之一，那早餐呢需求量也大就像人家有一些人说，在那个地方一直想绞尽脑汁要减肥哈，那就想尽办法不要吃啊，要不然去做运动啊哈，吃减肥药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弄搞一大堆，弄到最后越来越胖，什么问题啊？那就是你今天如果你少量正常的吃。你把那个量控制在，你的需求，也许一个女性一天2000卡嘛，2000卡，你就把它分配好嘛，你不要 over 2000卡，你就不会长多的肉出来啊，对不对？像这样子，但是每一餐都定时定量的吃，甚至于如果你已经是这个肥胖状态，你就把它控制在每一餐少100卡，那一天就1700嘛，那300卡的那个作用就是会让你燃烧掉一些多余的脂肪。那如果你今天不这样做，你把中间一餐拿掉，或者是饿了2-3天，在饥饿状态下呢，身体也许不会发动那个能量去燃烧脂肪，如果那个脂肪是真的很厚实的那种，因为体质是肥胖型的，你只要一加水下去它就胀起来了，也不用吃食物。那这种饥饿状态呢，等到你一解放受不了，我已经饿了2天，犒赏一下自己，然后开始蛋糕奶油什么东西往肚子一吞的时候，哇，那就更不得了，不吃然后一下吃6000卡。所以我们今天在要求一个行者在降低自己的欲望的时候可以从平常日常生活就去尽可能去淡化它，尽可能去淡化它，不要去感受太多喜怒哀乐等等，都不要让他去这个，也许比一般没有修行的人降到可能70%，慢慢减少到这个不到60%，这样子情况，你说一下强迫他，你是一个修行人，你不能这样子，你不可以有这样子的欲望，那就强迫压制了，就像那个强迫断食一样，会反效果，会有反效果，好，下面佛子菩萨复作是念：我当以善根如是回向，令一切众生得究竟乐，亦乐不受乐，极尽乐，无依乐，无动乐，无量乐，不舍不退乐，不灭乐。第九个，一切智乐，这是要与乐
拔苦，另外还要与乐，对不对？哈，那这里面的这个回向心就是给众生乐，啊，利乐，哦，令彼得乐，后念身为保护，两个层次，先给他快乐，要不然呢，他没有被救度的感觉啊，对不对？他还在苦里，那怎么叫做救护嘞？啊，趁钱欲苦令得，啊，故令得乐。那就是说，在欲苦当中的人，我们先想办法让他，哦，不要在无欲当中，哦，遭受苦难，哈，嗯。唯有十句出种于别，别中前八涅槃于中，于涅槃中一住涅槃，能见大事，名为利益，哦，就是这个利益了，嗯。这些都是就近乐哦，啊，不是现实的快乐哈。第二，啊，不受乐，啊，这个灭心处哈，不再有所谓的这个啊心意识的感受哈。第三，极静就是正无为。第四，无依乐，无能所。第五，啊，无动乐是相不能牵。第六，无量乐，广无分量。第七，不舍不退乐，生死真性即涅，即是涅槃，故无所舍。啊，自明真理，是以不退。八，不灭啊，一得永常，沾然不灭。嗯，这些都是得究竟乐哈，啊。那这个跟世间快乐那差很多了哈，啊。第九呢，是一切智乐，就是得到菩提的快乐，哈，嗯，啊，嗯。反过来说，哈，嗯，依《解结经》上面说有五乐，一个出家乐，哈，嗯，脱家难苦，嗯，制造一个家庭其实是一个灾难的，啊，嗯，那生孩子就是制造另外一些众生来受难。你说哪一个家庭没有灾难，哦，哪一个家庭没有难念的经，哦。第二，远离乐，与断欲得出禅，哦，离欲，哦，断欲得出禅，进入出禅呢，他就没有所谓的食欲，哦，或者无欲种种哈。第三，极静乐啊，是二禅的境界了哈，就是觉观息哈，已经不需要去再去做觉或者是观哈、寻思等等。第四呢，菩提乐，于法如实觉故，嗯，就是对法呢可以如实觉照哈。第五呢，涅槃的习化入无余，涅槃哈。不再来受这个啊变异生死等等哈，比通人天，今为究竟哈。这里从出家哈到这个涅槃，它里面有人天，但是现在我们要求的是究竟乐哈，就是前面刚刚提到那九种哈。但是在这里面呢，要先从第一个乐先建立起哈，从这里没有的话，后面都得不到。啊，第五复作是念，嗯，这都是菩萨哈，在这个段落里面，他自己有五种哈，他就是亲口啊，心里有这样子想念哈，五种。我当与一切众生做调御师，做主宾臣，直大自具是安稳道，令离险难，以善方便备之实意。这是保护。娱乐呢，拔苦呢，还要什么保护？嗯，像一个一盏大的这个火炬啊，智慧的火炬，去呢。让他们能够找到这个安稳的道路啊，令得菩提啊，让他不要再走错路哈。
一直得到菩提。

子啊。又于深时海做一切智善巧船师，度诸众生死到彼岸，哦，是令度深时海得大涅槃，名到彼岸。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如是回向，所谓随宜救护一切众生，令出生死成世供养一切诸佛，得无障碍一切自治，舍离众。

做的救护一切众生，他能够为众生造什么样的利益成就哈？初种哈，就是以诸善根如是回向啊，所以救护一切众生等等，救护远离恶知识，远离这个众魔等等，这些都是实际的利益哈。佛子菩萨摩诃萨以诸善根正回向已，作如是念：不以四天下众生多故，多日出现，但一日出，悉能普照一切众生，迥拔救苦。要做救四天下的众生之多，不需要太多的太阳出来啊，只要一个太阳出来呢就够了，足以啊，因为日光是普照的嘛，对不对？不管今天是哪一个菩萨啊，观音菩萨他没有说美国人他不救啊，地藏王也没有讲说欧洲人他不管啊，对不对？这是普为众生哈，对他当然是用譬喻的方式哈，后合啊，独照欲法合一二，先合独照哈，出之一句通其二事，承前标后，好，到这个地方呢，大概哈，我们可以了解哈，这个第一个回向他的。实际作为到什么层次的哈，那我们先再次告一段落。

明伦之声。这个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朋友大家好，在今天历史人物故事的单元里，要介绍给诸位的一位历史人物是明朝时候的李时珍。李时珍是一位医生，但这一位医生的伟大可贵倒不在于他的精湛医术，而在于他穷毕生之心力致力于中国药草之研究，使得中国自明朝万历年以后，在中医医学书籍中有了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完备的药典。这一部经典之作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本草纲目》。此书数百年来一直到今天，凡是研究中医的人不能不读这一本书，由此更可看出其珍贵与对人类贡献之大了。李时珍，字东壁，别号平湖山人，湖北蕲州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相当于西元1518年，距今已经300多年了。李时珍的父亲是一位博学多闻的秀才，精通医术而又喜欢研究药草，平时就靠行医所得养活全家五口人，家中经济情况并不宽裕。李时珍童年的时候体弱多病，后来又感染的肺结核，经常咳嗽发烧盗汗，多赖父亲耐心的医疗调治，对症下药，病体才逐渐的康复。就由于长期的与病痛相磨，李时珍深深的感受到，一个生病的人如果未能得到医生的治疗，那种说疾病缠身的苦痛是令人没法子消受的。所以他平时也喜欢翻翻父亲的医药书籍，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解除病人的痛苦。

幼年时候，李时珍常见父亲至野外采集药草，有时也和父亲作伴一起到外地采药草。他爱大自然的辽阔，对于大自然间的生物样样都感到新奇，像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对李时珍而言都充满了吸引力。常见他翻翻摸摸，问长问短，这种好

问的精神，让李时珍逐渐了解到许多实际的知识。这些丰富的知识对于日后李时珍的行医济世、著书立说都产生了莫大的帮助。在明朝时代，科举制度广泛地推行着，只要在考试中中了举人，就可以有官做；如果中了进士，还可以做大官。朝廷就用此种制度选拔读书人为国服务。李老先生虽是个秀才，一生行医救人，却受到士大夫的轻视。在当时，医生是没有什么崇高的地位，一般人是不鼓励孩子学医的。李老先生也是如此。想想自己一生没什么成就，又受人嫌弃，希望自己孩子李时珍能够在科举场中扬眉吐气，争个官做。所以在李时珍12岁那年，李老先生就把自己的心意说了，希望李时珍练八股文去应科举的考试。虽然李时珍志在行医，对于科举考试没有丝毫兴趣，却也不忍让父亲伤心，只好一边念八股文，一边暗中自己读医书。经过2年的苦读，李时珍在14岁那时就考取了秀才，父亲非常高兴，又要他参加举人的考试。可是志不在仕途，虽然年年准备，也是注定要失败的。举人的考试，李时珍一连参加了3次，可是榜上却都无名。在归途中，李时珍就向父亲表白了自己的心意，希望能让他全心全力学医。李老先生至此自己也明白，让孩子考科举只是一条走不通的死巷，既然孩子有心学医济世，就成全他吧，免得反而糟蹋他的一生。父亲的首肯把李时珍内心的苦恼一扫而光，23岁的李时珍从此就成为一位年轻的医师。为了求自己精通医术，有能力治好各种疾病，李时珍透过父亲的传授，学会了切脉诀窍，又常常跟父亲出外应诊，从而掌握诊病的要领。而且一有空闲，便专心攻读医书，家中的书读完了，又利用行医的机会向富贵人家借藏书来看。由于李时珍读书的范围愈来愈广，不但精读了许多医学书籍，也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因此他的学问变得很渊博。

李时珍一面行医一面研究，此时他在医学的药书上有一项重大的发现。他所看过的药书中记载了1000多种药物，每一种药物的药性都是经过祖先仔细识别，然后逐渐累积记录而成，经过几千年

代代相传，保卫着人们的健康，这该是多么宝贵的遗产。但是他发现古代的药书中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像天南星和虎掌是同一种植物，却误作两种药，有的是不同的两种植物却被误为同一种，甚至在分类上错到虫鱼不分，误把虫类列入木类，如此不但研究上造成困难，还容易弄错药性，造成医疗上的错误。更严重的是，有些书对于药物的性质记载错了，像水银虽有杀虫治病的功用，却含有甚大的毒性，但自古书中却说水银无毒，有的甚至采用修仙学道方式的说法，认为常服可以长生，结果服食水银的人不是中毒死亡，便是终身残废。像这一类解释的错误绝对不是一件小事，那是关系着人类宝贵的生命。李时珍看到了这样一件迫切而伟大的事业，心中就想把这整理和改正错误的艰巨责任担待下来，但他还年轻，学识和经验都不足以实现他的雄心壮志，他必须继续下苦功，收集足够的资料，做好这一艰巨工作的事前准备。当李时珍把重修本草的计划告诉父亲，李老先生着实吓了一跳，他说私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只有请求官府发动各方面的人力财力才有可能做到。他还说以前的旧本草药书多是历代官方修成的，但父亲的话丝毫没有动摇李时珍的决心，事实摆得很明白，自宋朝开国以来，经过了400多年，没有一个皇帝打算修新本草的，如果新本草迟一天问世，就会多造成一些医疗上的事故，所以李时珍决定自己动手来完成此一项迫切的任务。明嘉靖31年，李时珍35岁，从这一年起他开始编写本草纲目。平时在阅读书籍的时候，他已经摘录了不少材料，按照自己定出的分类法对每一药物做详细的解释。起初工作还顺利，等到逐步深入，困难就愈来愈多。最使他感到头痛的就是弄不清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形。有天李老先生提到当年自己研究白花蛇的方法，曾经亲自去山区观察白花蛇的生活习性，并且看过捕蛇人捕捉白花蛇的种种手法，这可给予李时珍很大的启发，单从书本上研究绝不能获得真正实用的学问，必须对实际的事物多看多听多思，把间接的知识和直接的观察结合起来，才能得到真正有用的学问。从此李时珍到处实地去采访，解决研究药物的困难。由于李时珍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又加以他看病慎重，把每一种病症都看成是自己一次学习和创造的机会，所以许多危险的怪病经过他的诊治医疗大多

立见其效。有一回，武昌楚王的儿子得了一种可怕的戳风症，虽经过许多医生诊治，多始终无起色。后来闻说李时珍的大名，就召请他去治病。李时珍给病人诊过脉后，断定这种戳风症是由肠胃病引起的，当下开出药方，这孩子的病况不久就有了起色，再没多久就好了。楚王喜出望外，希望把李时珍长期留在王府中，好供他使唤，就任命李时珍充任王府中的医官。李时珍为了找寻机会，争取官府的力量，完成编写《本草》的心愿，就答应了下来。岂知楚王想尽荣华富贵，还想长生不死，整天和方士混在一起炼丹修道，根本不管这种编写《本草》的工作。虽然李时珍几次请求楚王面奏皇上，发动力量来编修一部新《本草》，但楚王根本不加理会，还笑李时珍死心眼，自讨苦吃。李时珍眼见待在王府中，并不能给予自己编修《本草》任何的帮助，便要求楚王介绍他去太医院。正巧那时朝廷命令各地荐举医学人才，补充太医院的缺额，楚王没法子推脱，就把李时珍保举了上去。

李时珍入了太医院，便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在太医院确实有一些优越的条件，对他的医学研究和本草的编写有很大的注意。当时太医院有一个同仁模型，详细显示了人身各个穴道的部位。李时珍从同仁身上仔细辨认经络，因而对于诊脉的道理

更加精通。同时太医院中藏书丰富，有一些都是民间所少见的医书，这些都是李时珍学习的资料。最让李时珍感兴趣的地方是太医院所属的兽药房和御药库了，从那里可以看到各地贡献来的名贵药材，这对他研究药物帮助更大。据说还有一位老太医赞赏李时珍重修本草的志向，把自己历年来研究本草的心得连同一大批资料全部赠送给李时珍，这可给李时珍极大的鼓舞和帮助。李时珍在太医院工作了一年，几次向上级建议重修本草，却被打了回票。这时李时珍觉得再待下去对于他的理想并没有帮助，就托病辞职回到自己的家乡。李时珍回到齐州，孩子多长高了，可是李老先生已经过世了，永远不能见面。李时珍的妻子吴氏还告诉他说，老父临终还一直惦记着他编写的《新本草》一书。正在李时珍难过的时候，有一位隔壁的年轻人叫庞宪，他在外念书，听说李大叔回家，赶忙赶了回来，要求说在门下学医。李时珍看着庞宪，感动地说道，这年头医生可真不好当，你却决心学医，你我真可算是难师难弟了。从此李时珍又多得了一位助手。

李时珍回家以后，一面行医，一面专心编写《本草纲目》。为了收集更多的资料，李时珍决定再深入民间，到各地去调查。至此，李时珍和徒弟庞宪做了多次的长期旅行，踏遍了大陆的名山大川，深入了蛮荒僻野，风霜仆仆，不畏寒风雨雪，

把各地的药物和可收集到的单方不停笔地记载着，最后终于满载而归。从此动员了全家的人开始做编写的工作，为了把这本书写得更好更完整，曾经三次推翻自己已经写成的稿子，再一次的重写，而且把多年来所收集到的原始材料我尽心血分析比较反复研究，终于在万历六年写成了这部52卷约200万字的医学巨著。这时的李时珍已经是61岁的老人了，书是完成的，可是李时珍却没有力量去刻印这部巨著，使它流传于后世。李时珍亲自到各地去游说，希望有人助他出版，可是却到处碰壁。最后在南京有一位出版商胡成龙欣赏了这部书，愿意出资刻印。此时已经是万历18年了，自书完成以后已经再经过了12年。晚年李时珍年老多病，长期躺在床上，盼望《本草纲目》能够早日刻成，一直到万历21年，南京才传来消息，说《本草纲目》已经快刻好了。可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一生精力尽瘁于研究医药的李时珍，病势加重。等不及看自己费尽心血的著作问世，就与世长辞了。在最后临死之前，这位76岁的老人仍然叮咛着孩子，为着后世人着想，务必争取一切的机会，让《本草纲目》这一部书广泛地流传于世上，造福后代的子子孙孙。

《本草纲目》自明神宗万历年间在南京初刊，一直到今日，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的翻印，目前世界各地到处都有这本书的译本。本书的编者李时珍也随着本书的流传成为举世皆知千古不朽的人物。又到了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欢迎继续收听本单元，并请来信批评指教。来信请寄台中邮政336号信箱，明伦广播节目供应社收，我们将遵照您的批评来改进。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空中好厝边，有缘大家来斗阵。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大家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来，空调厝边，过来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你别家己无休困哦。阿红伫遮赶快陪伴你，时间一个到位啊哈！现场电话赶快记住电话号码，28315819，28315819，电话边阿红跟咱那边大家做服务哈。啊，咱做做空调边有诶挂台边，有诶礼拜假日才有听一摆边哦。拢欢迎你加入空调好厝边，透早五点到八点准时播出，欢迎咱那边准时拍开手机旁听收听。听脸书 FB 找咱的网站嘛都会使哈，还在讲用咱的讯机啦哈，特工咱透早五点到八点当中有啊哩哈，但是有诶这个地区啊，这个连线时间不同款，再加咱的好朋友哈，请咱大家会记时间就了要听到有啊哩哈，空中好主编，快乐有当地新古编，现在电话今麦嘛开放俾大家使用，听歌双歌交代换互动免下去，电话边啊，我们给你做服务，28315819。

0: 来，前几天拢一直落的雨，今开始有小夸较缓和一丝啊，吼，小夸较缓和一丝安尼，然后不过台湾附近感官水气偏侪，小等下红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影哈。出门雨伞雨具嘛是爱扎一下，嘛是爱特别小心哈。这小等下气象资料再报告大家知吼，无几落天安尼雨拢落真大啦吼，包括真侪所在嘛淹水，真的很头痛吼。所以讲咱那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哈。出门这里啊，那看到淹水的所在，咱都要特别小心。另外诶，靠饮水的所在，最近讲吼，唔是干那靠饮水的所在，连迄个唔捌饮水的嘛咧饮水，那系安尼啦吼。所以讲吼，这这个大雨就是考验啥？考验咱的这个啊，防雨的能力有够无安尼啦吼。这嘛是咧考验每一个县市政府、包括咱厝的环境、附近是不是会当排水顺利哈？这拢是咧甲咱提醒，尤其这风台期嘛要到位，所以到这阵雨，麦当吼咱去考验一下咱的。这个那拄着风台，是不是会当排水？会使安尼吼，赶紧来做改进安尼吼。所以提醒咱真侪大山区的啦，较近所在，拢要特别小心注意哦。哎，老早你好哦，哎，早安。
1: 哎，
0: 老早你嘛好，嘿，早安。
1: 啊，张吉修，
0: 嘿，
1: 您山上诶，万事如意。
0: 万事如意呀、啊，
1: 哎，您
0: 山上诶好，我知哈。
1: 好，谢谢
0: 你，感恩哦，免客气，
1: 拜拜。
0: 拜拜。

0: 哎，刚刚这边过了，现在拢在新古边，然后都在吹瓜，然后拍摄拍摄，哎，都还没讲话，因为在吹瓜。来，先安排朋友点播的歌，来来来，先接个接通电话，来搞炸你好哦。
1: 来早，早
0: 哎，搞炸搞炸，嘿是，嘿，早就早。哎，
1: 今
0: 仔
1: 礼拜你
0: 怎
1: 么不知道啊？
0: 哎，今礼拜嘿，礼拜拢较早嘿，因为早困有八，嘿，啊今日今日我都较早。
1: 对啊，你
0: 昨天困饱，对对对，昨天无困饱，我就几样玩。朋友拢知啊，关系关系啊。今天有啊，今天准时。
1: 昨天出去
0: 爬爬车啦无？啊，无啦，漳河咧来要来爬车啦，系啊系啊。嘿，今日较冷河再来爬一个安尼哈。
1: 哦，啊，我哋今日再加不少绝情梦，
0: 绝情梦安尼哈。
1: 哎，
0: 好啊，没问题哈。
1: 好，
0: 好，没问题，再给你安排，谢谢哦，感恩哦，拜拜。来阿王去爬车啦，无安尼啊，要去哦，太太精啊，对无吼？讲懵讲，查甫人啊，剩一支嘴尔，拢唔敢。要来爬车啦，嘿，是爬车啦，查甫敢唱尔啦吼，正经要爬车啦，无啦吼。来，随点咱随吹，说赶紧吹，赶紧来安排好无吼？朋友点播歌曲，二八三零五八一九，靠就靠通，阿王拢赶紧给你安排。万事如意，祝大家拢事事顺心，万事拢如意。朋友点播林山的歌曲。

来讲到厝边，快乐拢伫身躯边哦。最近雨真正落得真大吼，这个敢那风台扫过，搁再加上方面到位，咱个比如咱台湾地区真侪所在拢淹水哦吼，哎，真恐怖啊！即摆这个雨量真正真大，这个虽然讲吼，这两家开始吼，就慢慢方面远离啊。不过咱个比如吼，还搁附近搁有小可有这个雨水的情形吼，西北部、东北部地区拢刚刚都搁有地震雷阵吼安尼吼。那么温度方面，高温来到就28度至31度，低温是27度至27度哈。今日这个方面就慢慢湾里啊，都开始转为最混较好天的天气哈。不过南部还个小可有地震阵吼，午后的中部以北、东部、东北部山区依然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嘛是要请咱各位特别注意安尼哈。或者雨真正落真多哈，所以讲咱各位，不过咱的各位今日较冷雨一束啊，明仔载就个小可哦，这个有雨一束啊，有的所在哈。南部地区较有啦吼，南部地区较有，所以咱个朋友吼，中部以北、宜兰山区等等，拢爱注意着过道了，较有雷阵吼个情形，请咱个朋友特别注意啊吼。即、這个米克拉风台无来，哇，咱即个啊，即、這个敢那吼叫风台要扫掉呢，咱个朋友吼，都记着咱台湾真侪所在咧吼，落大雨啊啦吼，淹水啦等等安尼吼，嘛提醒咱真侪朋友啊吼。这个一定要这个特别小心注意，到底较低所在。迄只讲过去卖阴，即摆那阴，即都要检讨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呐？你吼，再袂讲即摆风台机要到位，危险的三星哈，再提醒咱空中好朋友，我有较冷雨啊，有较冷雨啊，所以讲吼，未真就前两间雨遐遐大个遐恐怖啊哩哈，应该有较冷雨一说，这报告大家知气象资料。来2835589电话，赶快继续个利用，都基层阿未基层个，欢迎大家做伙来加入咧空中好厝边，快乐游龙伫身躯边，2831589靠调靠通哈，来安排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咱先过来找歌，找到的朋友点歌，咱找到赶紧给你安排啊咧哈，来听绝情梦哈，真个就点播爱听，来刷顶刷卡给你接哈，2831589，2831589。绝情梦。

来，广东主编过来，拢伫新古边岸，继续现场陪伴你哈。阿咱产品要交代出门电话，再赶紧吼，咱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油哈。每两罐加一罐，搁加加钙回油的油台。到最后这礼拜哈，最后这个礼拜哈，因为钙回油特别无啊哈啊，所以咱好朋友要交代出门电话，赶紧了哈。咱的上好记，咱的苦瓜生态黄金鱼油哈，每两啊加一盒哈，这个油台机会，搁加加钙回油，通通。最后这礼拜哈，过来咱都会有关来介绍哈，所以要交代出门呢，咱的苦瓜生态啊，咱的上好记黄金油买二加一哈，够较俗，过来够加咱的钙回油，拢都到这礼拜哈，到这礼拜安尼哈。另外，有足侪朋友讲阿王吼，最近拢无伫咧广告这烟路哈，所以咱有甲公司讲哈，那么烟路已经啊，这个甲公司讨论好啊哈，这个本来。啊，这里、个、朋友等真久的烟路哈，即马要这里、个、啊来做安排行山哈，有抢到行山线的啦哈，所以咱好朋友，你也要交代做为烟路，即马买晒来登记交代还有啊的啦哈，那么咱即摆烟路有起价啦哈，啊但是。因为咱甲公司讲，卖起上侪，不要涨太多，哈哈。真正我要起，我要起啊你哈。啊，所以讲哦，啊，即摆真正即管不了拢起啊你哈。但是咱公司吸收部分，啊，好大家哈，这里啊，卖开上侪，哈，不要花太多。所以讲，即摆真正无啥物起到，也没什么涨到。而且咱那边哦，咱公司拢做，这里即摆人拢做。咱家己吸收啊啦，吼，拢公司吸收去啊咧，吼，所以吼，即摆咱公司吼，即波的起价吼，完全自己吸收，吼，家己吸收啊咧，吼，所以讲，进前一直花费起的这个烟路成本拢增加，但是呢，咱公司家己做吸收就好，好吧，吼，卖哦，大家安尼哦，这里开箱箱，开箱箱啊咧，吼，所以讲咱那边我们也不涨价，即摆万不敢大家起价。

压力啦哈，所以咱好朋友，你也要叫联络朋友，即阵先登记交代出门，因为最近足侪朋友啦，打电话讲啊，我最近啊，扫个扫个要害伊啊，即天气变暖咧吼，扫个要害伊，抵抗力变差去啊，身体免疫功能不好咧变差去啊咧吼，要保养身体，照顾身体，食啥上好，当然食 NO 上好啊咧吼，所以咱即摆赶快不涨价，好不好？不涨价啊，咱。

台北主文电话靠到靠通，这个除了讲两罐加一罐吼 ，NO 两罐加一罐2900块，咱个加啥？加胶原蛋白合理吼，所以真侪朋友讲用这进前有送胶原蛋白，即摆有无？赶快弄上加嘛，所以咱后面真的很有诚意啦吼，但是数量无多，吼，咱后面先登记先赢吼，要叫 NO 朋友电话再靠到靠通。规罐个个个人人人诶，规罐拢 NO 朋友哈，要爱食咱花生坊永兴 NO 电话再交代甲欢呼哦。

来2831-5819 再靠到靠通啊，我们赶紧给你做服务哈，2831-5819来淡水河边朋友点播来听来。

0: 啊，甚至特别次啦哈，奈何者嘛拢淹水啊呢哈，啊真侪所在叫淹着，哎讲以前都无遮严重，即摆来遮严重，敢若落一个大雨呢哈，即摆即天气哦，即个雨落来拢真强，阁真急啊呢啦哈，即几年啊你有感觉，即摆雨若落来吼，哎拢是啊啦，拢是落家讲安尼哦，排水未富啊呢哈，所以讲哦真侪排水高啦哈，即、这个容量吼、哦，已经甲过去比起来吼、哦，好像不太够啊。吼、哦，这摆啊，这个雨一来哦，咱两个比较考验着每一个所在吼，这个啊是不是排水的速度会当得着这个雨水的速度啊嘞？哈、哦，这嘛真正真可怕。因为甲过去无同款，所以讲哦，咱现在排水高啦，迄只讲哦，这个啊排水的系统啦吼、哦，必须都要重新个检讨一下啦哈、哦。啊，无这嘛，这个啊，这真侪所在淹起来嘞吼，形容应该讲安尼哦，这个啊，拢淹水加真严重安尼吼，所以讲，这个即马管治政府大家嘛真头疼，哎呦，这个该怎么办呢、啊？啊，即马真重要嘞吼，啊，这地球暖化就是安尼吼，所以讲未来更加严重吼，所以讲要保持啥，咱环境的这个啊清气啦吼，较袂囤一寡有诶无诶，比较较安全啦吼。阿弟好哦，早安。
1: 哎，
0: 你好！哎，高早你好，嘿。
1: 哎呀，一路 NO，
0: 嘿 NO 啦，哈。
1: NO 就爱冰啊，对。
0: 爱冷藏，爱冷藏。
1: 爱冷藏。
0: 哎，对，阮做的拢是爱冷藏哦。
1: 我无开啊，就爱冷藏。
0: 哎，对，因为咱这拢无加防腐剂，咱甲别人迄款无同款，没有加防腐剂的，所以爱冷藏起来。
1: 啊，就关我老关。
0: 咱那有玻璃罐啊，哎，规罐拢 NO 的，伊个是规罐拢 NO， 浓缩 NO 的。
1: 哦，啊，即款我上平时唔知存咩路，
0: 囥下路，囥下路，像道路管啊，遐尼啦，
1: 啊，
0: 道路管啊，遐尼啦，
1: 像迄块咧油的管啊，安尼哦，
0: 不，道路管啊，像道路管啊，迄款咧，
1: 道路管啊，我都唔知啊。
0: 我会记敢那，
1: 敢
0: 那是170公克哦，敢那170公克。
1: 哦，安尼
0: 啊，对，嘿，啊，伊拢是规管拢淹落的，咱咧是汤，细支汤匙啊，开来食的，嘿，咱咧无透水。
1: 不要套水哦、
0: 啊！你家己加温滚水半杯，加拿起汤匙啉落去都会使。
1: 我不爱加，因为使。
0: 还卖使，直接加卖使。啊，但一般温滚水泡的，啊，咱加加落去啉落去都会使。
1: 啊，糖分的人会使加。
0: 会使，因为咱这拢无掺糖，所以咱这甲别人无同款，咱这是无掺糖、无掺水的浓缩的燕窝会。
1: 完
0: 了。嘿，对。
1: 安尼我叫一组好了。
0: 叫一组啦，哈。啊，你捌叫过无？
1: 诶，
0: 叫过，
1: 真古以前有啊，
0: 啊真捌叫过啊。
1: 哎呀，你看我有资料。
0: 好啊，你等你即机嘛对吧哈？
1: 对，你看我有留。
0: 对，等我一下哈，8631即机嘛哈。
1: 对。
0: 好，我看一下，张先生嘛对吧哈？
1: 对。
0: 最远过一段家。
1: 对。
0: 好，我先开始个，但是我7月初6以后才开始上会哦，因为咱在这个组哦。
1: 哦，
0: 好不好？切啦，你
1: 哦，
0: 嘿，就过你后礼拜。
1: 我这阿弟上是拢用乌鸟还是用啥？
0: 你阿是乌鸟诶，乌鸟应该是7月7号，7月初7再搞，好不好？
1: 好，
0: 再给你送过去，好，阿弟要提起爱冰哦，三罐拢爱冰，咱两罐加一罐啦，哈。
1: 好，
0: 阿妹加就是大波王只大鸡的汤匙，卡一汤匙，拿来温滚水半杯，甲啉落去就会使。
1: 哦，一
0: 通
1: 时啊！
0: 对，一摆啊，两摆拢会使。
1: 哦，
0: 好，一摆两摆拢无紧啊，空白空心食嘛拢无紧，迄拢会使，好不好？
1: 哦，拢会使。
0: 嘿，对，
1: 好。你讲一罐头，迄
0: 个东西
1: 啊，
0: 迄
1: 贵啊，
0: 迄东西
1: 啊，大
0: 机诶。对，细机诶啊，大波浪只大机都有哦，大波浪只大机都有搞，好不好？
1: 对啊，帮我咧卡生意款诶，小生意款诶
0: 嘛。上大机啊，大波浪。
1: 啊，上大机哦。
0: 大波浪只大机了，大波浪。
1: 大波浪。
0: 大武功，大武功才大机的都会使。
1: 好贵兮兮。
0: 一碎嘴啦。
1: 哈
0: 哈哈。碎嘴
1: 啊！
0: 不是大嘴。免食伤多。免做一摆食伤多，嘿，好不好？
1: 啊，食多嘛不要紧。
0: 嘛不要紧，但是较伤。
1: 哦，较伤啊，
0: 较伤啊，较伤啊，好不好？
1: 较伤是不要紧。
0: 对，
1: 讲食少几不要紧了，对
0: 吧？不要紧哈，啊，你还要泡碟牛奶内底嘛拢会使，因都拢会使当作泡来啉的。
1: 哦，因为
0: 泡迄牛奶嘛，对，嘛会使加落去，啊，啉落去就会使。
1: 温温啊就好啊。
0: 温温就会使吼。
1: 你也较烧会要紧
0: 无？嘛无紧。
1: 哦，你烧啊不要紧。
0: 也没有关系，嘿，对。
1: 哦，未讲伤过烧，
0: 唔迄落。哦，免，未惊，哦，拢会使直接泡的吼。
1: 那
0: 个
1: 滚水
0: 好像
1: 也好
0: 容易买
1: 晒哦。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啊那点落去就会晒，好，
1: 好，
0: 谢谢哦，好，丁姐多谢你，哈，好，拜拜。来，捌食过龟冠可可果人人人的 N O 无吼？咱龟冠可可果人人人的 N O， 你啊外口咧买至少四五千块，即马可能更加贵啊！即马我是最近即较少去百货公司哈、啊，有用百货公司要专柜走咧买一罐浓缩燕窝啦，吼、啊、一罐拢有诶嘛几落万呢。但是咱讲过，咱是透过中盘小，唔免透过中盘小盘，咱家己办进口，所以讲咱好比话咱。啊，这里、个、啊，这里、个、咱家己的这里、个，这办进口无透过中盘、小盘，未互人加趁几落手安尼哈。所以讲，咱用上实在介绍，互咱的好朋友就上好品质花生房永兴燕窝安尼哈。规罐扣扣扣，真真真的啊！即摆起价，咱拢家己吸收啦。所以讲啊，这那后回个起价，可能再起掉大家啦。哦，赶快呢，又来2900块，两罐加一罐二加一，好朋友、新朋友、老朋友足多安尼哈。因为进前都足多好朋友拢在讲。尽量卖去啦，所以他们公司一直讲一直讲讲讲讲到即嘛，啊，即嘛公司讲好啦，家己算算家己吸收啦，安尼吼，啊就啊这里啊不赚也可以啦，卖蛋卖晒啦，安尼吼，哎说实在啦哈，这真正即摆这起起来吼，咱拢无甲大家吼特别个起价，而且赶快二加一好干个上好哩，本来二加一无啊吼，啊但是咱。甲公司讲啊，没有二加一吼，这大家吼，这负担比较重吼，所以讲我咱甲公司讲，公司讲好了，这个我们就不要赚钱啊，你讲无赚钱啊？有啦，这成本爱扣起来对吧吼？公司无赚钱，但是就成本拢爱扣起来，这个都没有问题哈。所以说，但是咱后面就是要让大家都吃得到，以及最近这波吼。感冒啦，吼，是讲病毒啦，咱的这个抵抗力有较差，身体有较虚烂，想要保养一下身体，照顾些身体，咱回馈哦，咱的听众朋友哈，二加一的好康，赶快咱个家己这个花生坊用心引入哈，但是咱呐错过这摆机会，后回咱的好朋友哈，就多个蛋啦，因为引入拢爱蛋才有回哈，才有回安尼哈。咱真侪好朋友、老朋友、新朋友，你有听到即阵都已经交代欢乐。但咱七月初六以后才开始送货服务哈，七月初六以后才开始送货服务。要送货之前再甲你讲好无哈？2831-5819，2831-5819，靠着靠通啊，我们赶紧甲你做服务哈。咱来先曝光啦，咱刷卡来接电话好无哈？2831-5819。

来，空中之兵，快来，拢地身躯边吼，阿恁身体好歹，你家己知影无安尼吼？真侪人讲知啦，我咧唔知，定定要找医生管，这里、個、啊看医生对无吼？医生互咱看，啊，医生要互相看，医生都爱家己看家己啊，对无吼？啊，但是有会医生家己都无用啊，佮有哪佮看家己吗？最近大大病的这异常吼，吴明显哦，因为心肌阻塞安尼吼，结果病危啊，和所有国内这医学界大家都紧张，啥啦？表示啥？对着这医护人员呢，这里、个、啊，这里、个、身体啊，到底相对关心嘛嘞哈。所以讲咧，好比话行医过了十年，什么危险拢无咧惊啊，大家拢啊咧无明白咧看咱这患者，结果家己无法度看家己，所以你也看卖好可怕。所以咱好比有人身体家己的，然后讲实在，连医生都家己心肌阻塞啊，这都唔是讲哦，咱好比有吼这里、个、这里、个、这即、个、时的啦，这拢是年久月深的啦哈。所以工作压力啦，或者过。去的劳碌啦，甚至讲我家己无咧顾家己的身体，拢会对咱身体造成到真大负担。所以讲咱真侪时代好朋友常咧听节目，常咧听咱伫咧讲顾身体安怎顾安怎顾。咱咧好朋友真侪少年人讲啊，爸母拢啊啦，这个啊家己哦，惊家己，其实没有咧吼。咱咧好朋友，咱也无家己惊家己吼，惊可能无滴个，真正啊没有骗你啊，咱咧好朋友吼。你无家己迄惊家己啊，我们不怕诶、欸，这个啊，这个都真正什么都唔惊，但是咱咧好朋友则真正会爱惊啦吼，真正都爱惊咧吼。诶，人讲这个会知影惊，才知影讲安怎照顾咱家己对吧吼？所以过去咱为生活伫拍拼，起码都要为家己拼吼。当然啊，这个医生嘛，真正足辛苦，医护人员其实都一样啦吼。那大家咧照顾病人，煞未记讲爱照顾家己啊。所以好朋友，你有咧照顾家己啊无哈？有的朋友阿哥感官哦，阿哥咧病，阿哥咧做哈、啊，你都辛苦了。但是嘛是啊，会记啊，好啊，照顾咱家己啊咧哈。大家除了做一个快乐的探家人，唔爱做一个快乐个健康的人，你讲对唔对咧哈？来听这首歌，朋友点播爱听快乐的探家人。

0: 这摆感冒真严重吼，哎呀哎呀，这摆感冒真严重。
1: 哎、欸，啊，脾气有
0: 较
1: 好啊不？
0: 有啊，好真多啊，会甲你讲
1: 讲。
0: 有啊有啊，拢来上班啊，嘿啊，拢来上班啊，嘿。
1: 哎、欸，你真过分呢，拢逐工拢迟到遐尼久呢。
0: 那有啦，我逐工拢有来了。
1: 嗯，我知你有来啊。
0: 嘿啊，
1: 我有在听
0: 啊。啊，迟到能力都唔好讲啊咧，嘿，逐工拢有来上重要。
1: 35分，不是啊，你塞车，你塞车，你的车要停，敢有得停？
0: 有啦，公司则是有啦，公司则是有。
1: 哦，
0: 欸、对，
1: 那还好。
0: 嘿啦，啊，所以讲就是爱塞较慢的啦，所以讲就迟到啊，但是安全呐、啊，对吗？
1: 要紧
0: 啦，
1: 迟到要紧
0: 啦，
1: 安全
0: 才
1: 要紧。
0: 对啊，迄几工吼真大嘞，嘿啊，拢无看路嘞，
1: 嘿
0: 啊，
1: 啊
0: 很恐怖，嘿啊，对，嘿啊，好，安全第一，好吧哈。
1: 嗯。
0: 啊，迟到就卖讲啊，哈。超过，服务也无准时。
1: 会使原谅你。
0: 啊，安尼吼，谢谢。我咧，反正我伫游上最了知。
1: 好啦，
0: 啊，你今日要听啥？
1: 精
0: 神
1: 我欠你。
0: 精神你欠我
1: 哈。精神我欠你的。
0: 好，啊，再来行没有啦哈。
1: 好啦，哎，这样。
0: 好，精神我欠你。
1: 这个陈淑萍甲沈建豪请。
0: 好，沈建豪、陈淑萍，好，我知。好。
1: 今天这点的呀。
0: 好。
1: 准备休息啊。
0: 我猜。
1: 好，
0: 再安排。
1: 谢谢，
0: 拜拜。哎，高炸你好哦。哎，早安。哎，高炸。
2: 啊
0: 啊！
2: 欠我一首歌也袂
0: 记啦。多一首。
2: 啊！
0: 敢无欠你多一首？
2: 歹命阿高兄。
0: 哦，歹命阿高兄呀！哎，啊，都咧歹命，你要搁甲拖出来啊！好，我再甲拖出来，叫伊唱互你听，好不好？
2: 哎，过来个袂歹嘞，
0: 袂歹哦，
2: 来个有小姐，
0: 系有小姐，
2: 袂怕伊嘞，
0: 好啊嘞，阿高呀，哦，
2: 啊，过去食，伊去袂怕伊食大条条嘞，
0: 系啊，袂歹哦，吼，安尼嘛袂使算歹命嘞，吼，
2: 系啊，
0: 嗯，安尼对，安尼对，
2: 啊，根本那个读苦死嘞，
0: 哎。

0: 欸，真好命啦，真好命，嘿呀嘿呀，够、
1: 啊
0: 啊、四练哪济的，真好啊哈。
1: 哎、欸，
0: 我阁徛两日嘞，
1: 啊，啊，半暝啊吼，早起，食不听。
0: 哦，安尼哦，对，暗时阁有食宵夜，安尼吼。好啦，好啦。
1: 啊啊，等于吼。
0: 嘿，嘿。
1: 早起叫。
0: 啊，再来规算盘就好啦吼。
1: 我啊叫阿娘啦。
0: 哦，叫阿娘安尼。
1: 对啦。
0: 好啊，安尼就，哎，无怪讲叫妈嘞哦，这拍，这个阿高音，四阿高音，四阿高音。好啦，再安排啦，安排哈。
1: 哎，你拄仔来上班，你是坐倒摆啊？
0: 哎，我今日看看咱五路徛倒摆，系啊系啊，都大好走开车啦，系啊，对，吼。
1: 啊啊，那边等于老大是较无惊，老老淡哦，你就较细
0: 腻。有啊，我拢真小心哈。
1: 好。开始就就买。
0: 感谢。
1: 落好落雨，好都涂卡拢滚滚。
0: 啊，对，大家要注意哈。
1: 系啊。
0: 好，谢谢你哦，感恩哦。
1: 你俩敢唱哦？
0: 好，小蛋给你唱哈。
1: 你哪无唱哦？
0: 嘿，
1: 我走来去找你。
0: 好，再来。
1: 对啊，
0: 好，
1: 我再坐只稳的来去。
0: 好啦，我请你啉咖啡，去啉咖啡泡茶啊，你好不好？
1: 哈哈哈哈哈。一杯就好啦。
0: 一杯就好啦，吼。
1: 对啦。
0: 我是讲，没有你较歹困的啊。
1: 咖啡，老我咖啡啉，我是真好困。
0: 哦，安尼哦，安尼厉害哦，我咖啡啉落去，我暗时就变困啦。哦，
1: 啊，来啦，麦好你哦，开家遐上
0: 吊。好嘞，好，来得请你啦，哈。
1: 哎，一杯茶就好啦。
0: 好啦，好，谢谢，感恩，拜拜。来，公台用出兵，快乐用在身躯边，爱用继续现场陪伴你哈。来，过来听歌，然后朋友点播歌曲哈。来，古锥耶，来最近来听这首歌，所谓古锥的可爱的朋友，最近来听这首歌曲。现在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来，你好，老赵，哎，早安。来，有听到不？
2: 喂，
0: 嘿，你好，嘿，老赵，嘿，你好。来，有听到。
2: 我要
0: 过头了喂！哦，上好记啊，你要上好记。

0: 我你这样讲，我甲招。
1: 叫
0: 因某嘛斗阵来去啊！系啊，我招因两阿母来拍七啊十步安尼无？
1: 系啊，
0: 较热
1: 啦。
0: 较热嘞，吼，好啊，好啊，好。
1: 系啊，
0: 你这个通知。
1: 都该惊死人嘞。
0: 唔呀吼，这两间雨落真大嘿啊！
1: 你
0: 拄啊，
1: 你讲迄报纸都有刊，
0: 对哇？
1: 四季拢淹水哦吼。
0: 系啊，哦，淹家公。
1: 本来大的所在未淹嘛，哎，换来这个所在吼，
0: 颠倒淹嘛嘞吼，
1: 颠倒淹，
0: 哎呀，
1: 结果吼，这个人是甲伊的想法颠倒变，
0: 哦安尼哦，
1: 伊较早住遐会淹，
0: 哎，啊即马
1: 刷位，嘿嘿嘿，
0: 啊颠倒淹，
1: 住三十年唔得哩淹，啊即马开始淹，
0: 一个淹，嘿对对。哇，真正惊到，这摆有去有惊到，真正。
1: 对
0: 哦。系啊。
1: 有人是咧讲哦，
0: 迄
1: 狗啊无清。
0: 啊，狗啊清了无够清气啦，系啊。啊，水排了袂好。
1: 清狗啊，风台要来哦。
0: 对对对。
1: 当两家清。
0: 对啦，对对对。
1: 啊，怎么最近哦？
0: 啊，未开始清
1: 掉啊。这路尾啊，看迄狗拢无清狗啊。
0: 安尼哦。
1: 啊，内底有土啦，就倒入去的粪扫撇掉的
0: 呀。对对对。对，我清爱清。
1: 我是看电视有人安尼咧讲。
0: 对，这嘛是拢爱清啊啦，因为风台机嘛喺到位啊，早都爱清啊。
1: 对啊，我咧讲，阮囝讲，正阿妹。

来，讲到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后继续现场陪伴你。透早五点到八点，等到是七点到两点，大家拢欢迎咱哩各位准时拍开手机来交代欢呼啊哩哈。现场电话赶快继续甲你用，靠到靠通2831589，2831589，后拢赶紧甲咱各位大家做服务啊哩哈。把咱后康犹太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油马二加一后康犹太到这礼拜哈，最后这个礼拜哈啊，咱过来咱都会有关来介绍哈。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油拢总有提到这礼拜哈，啊个加钙会有好哩哈，二加一也好看哈。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油二加一，个加钙会有好哩哈。啊，另外咱的 NO 今晚嘛，这里啊开始登记啊哈，就最后比如单加固啊哈，现在比如阿红最近哈，这里啊身体是足虚淡的啊，感冒啊了，一直拢未好。那你后边有要补身体、照顾身体 ，NO 来吃上钙好。规罐个人的 NO 哈，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买二加一，赶快咱这里买两罐，我加一罐好哩哈，又来2900块，够加胶原蛋白好哩哈，赶快二加一好康哈。所以咱后边有要把要交代电话挂紧，这一摆咱的这个 NO 哈，这个交代出门，咱赶快爱咱生产了再给你送去，因为咱这东西新鲜来做，先登记，登记完咱再来做，所以摕到拢上鲜的哈。啊，摕到啊，摕去冰哦，就这边都问讲啊，我们 NO 爱冰无？要冰哈，因为咱无加防腐剂。无透糖，无透水，规罐个个人真正的 NO 哈，交个朋友大家拢好咯。咱个朋友哈，即马佫推出啦，咱个即 NO 买二加一，犹太2900块，佫加即个胶原蛋白好哩啊哩哈，即摆去给咱公司全部自己吸收哈，自己吸收啊哩哈，所以咱个朋友赶快咱卖个大家去哈，不本来二加一好讲买一支，但是公司伫讲讲吼，安尼咱大家负担相当，所以讲吼咱赶快。即摆咱这个公司家己吸收啦，去给家己吸收啊，然后吸收。但是有一摆无两摆啦，好不好？公司在讲哦，咱就真正讲哦，咱好朋友大家拢顾身体，那么愿意哦到负担啦，好不好？啊，这个咱不赚钱也要让大家身体哦都会当健康啊，然后尤其最近你要看这个病毒啦，感冒作祟吼，啊，拢足恶化，甚至会。这个咱身体失去了保护力个咧哈，咱啊要食当然要选择上上好的花生坊养生的咯。过去啊，这个皇宫贵族咧食，即马咱大家买食起哦哈。咱无透过中盘小盘，可能加赚一手，所以讲咱这价钱上公道，品质上佳赞。你啊提到咱因咯，贵罐可可可，人汤匙啊开来直直食，唔是管透糖水的哈。所以别人送你迄个唔免冰的，迄无同款。啊，咱这拢无加防腐剂，所以咱来变冰起来啊，冰起来，而且咱个无透糖无透水，所以你唔是食着防腐剂，唔是食着水的，唔是食着糖的，就是咱这款规罐可可可人的花生坊养生饮料哈，买二加一，赶快咱个继续啊，这个犹太咱的好朋友，荷兰的好朋友哈，这个拢来顾身体安尼哈，那么咱的饮料要吃。咱都要吃花生坊的品质上好，而且价钱上公道哈。2831589，这就会使定期交代出门。但咱这个七月初七以后就开始送货服务，我这个朋友不够多哈。2831589，靠到卡合同。

0: 都会使食。
1: 哦，
0: 诶，真好哦，好不好？
1: 好，
0: 啊，这七月初七左右再给你送，好不好？
1: 好，
0: 杨先生嘛，哈，好，好，我知，谢谢哦，
1: 好，
0: 感恩，好，拜拜，
1: 拜拜，
0: 哎，拜拜。来，高差你好，哎，你好，哎呦呦呦，早安，哎，高差，嘿，高差，
2: 我拜阿姨，那个
0: 牛奶
2: 粉啦，
0: 牛奶粉好，好，你要感恩一组两罐哈，
2: 啊，
0: 两罐嘛哈，两罐给你送过去哈。
2: 两
0: 罐瓜子，两罐同款，你是安迪树嘛对吧？
2: 嗯，
0: 安迪树清七啊，好不好？
2: 哎，
0: 嘿，
2: 啊，三罐的，
0: 三罐，三罐，一罐850，三罐2550不？2550，对对对。
2: 啊，你送三罐来。
0: 三罐啦吼，张太太嘛吼。
2: 对啊。
0: 好啊好，安尼我给你写三罐吼。
2: 对啊。
0: 好，好，好
2: 啊。啊，今仔上去。
0: 明仔再给后日就到。奥吉队告位，好不好？
2: 好，
0: 谢谢哦，好，感恩，拜拜，
2: 拜拜，
0: 再见。

来，空中主编，快来拢伫身躯边，阿红继续现场陪伴你哈。要交代要欢度电台边，阿红甲咱好朋友大家做服务哈。赶紧来讲笑亏哈，朋友讲阿红哎，今日未讲笑亏，都喺电台中，无解接到电台这个卡。加上朋友咧问讲阿红 ，NO 安怎食哈？而且小戴我在你加工 NO 安怎食 ？NO 真好嘅物件，真的很好哈。小戴再甲咱好朋友报告，来先来讲笑亏咯。

来，咱我一个朋友哈，看到阿红就讲，我就看到伊面奈安尼啊，面这个红记记安尼啦，吼，阿个静静，我讲你是安怎发生什么代志啊？这个阮这朋友在第一家红讲讲，阿红我跟你讲吼，这人哦绝对袂使使用暴力，暴力不好啦，吼，暴力不好啦，暴力无法度解决问题啦。我是安怎，你是跟人冤家哦，啊，跟人相怕咧，无咧面奈真歪歪啊咧哦。因为我来讲，真正袂使暴力，人就是袂使暴力，啊，脾气袂使伤歹。我们是安怎？你就豆豆讲我听，伊就讲沾面啊，啊，都安尼哦，直接放天碟伊的面的时阵，安尼伊就真厉害讲啊，已经叫定规案嘛，叫差规案，伊做一个先家己的嘴巴就劈一个安尼哦，无拍到一只棒，顶多拍到家己。所以讲，规个面正起来，我阿红我来讲。暴力吼，暴力无多解决问题啦，因为你会互家己有限制真大的嘴皮啊，直接放一定黑夜面的啊，吼，已经差几面啊，足俩讲啊，无管伊三七二十一来直接陷落去啊，就是结果陷落去无拍到棒，先拍到个黑面，头先个规面真歪歪，昨天讲暴力吼，暴力袂当解决问题啦，我已经变到真歪歪，听个要死啊，所以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啊。最后拢伤到家己位啊，吼！所以我嘛将这句话提给我咱好朋友，暴力无法度解决代志，有当时啊，歹常常想要用暴力来解决代志，暴力是无法度解决，等到家己剩一个足大的脆皮。哎，这一早吼，阮爸不是这唱过一首歌，我听讲，小姐你有卡水，可惜嘛有卡肥，那是无来卡肥，好心办啊是一大堆，啊有这首歌呢吼，这里那有没有这一早这那里有没有来听听到梦啊声吼，咱就真正讲啊对吼，所以讲吼，啊你有诶，这个梦伫倒位就开始在这个爬大爬呢。棒无拍掉，先拍掉家己，嘛真趣味啊！你哈，好比话，这個、人都爱较肥啦，哈，都只人唱啊，人你若无较肥啊，你好心棒啊，都死一大堆。这個、用夹的都会使，卖用拍。给人家个夹不赢你啦，那个蚊子都死啊！我最近真正蚊子就做，尤其后来来哦，蚊子真的很多哦，很伤脑筋啦哈。当保持着环境的这个清洁啦，好吧哈，这个蚊子才袂来哈。啊，过来就是这个厕所日日啦哈，有阵时啊蚊子真多哈，所以环境真重要，都只朋友讲哈。这里啊，这水沟啊吼，爱清啊吼，清一清，佮不会脏东西在那里。啊，这其实水沟内底垃圾堆多啦，其实你别看到真侪人乌白都粪扫，对不吼？都往这个什么这个水沟里面倒，这嘛都记得，这里最后影响到咱家己吼。所以讲咧，好比哦，有真侪代志吼，有阴都够啦吼，啊，种什么阴得什么够。啊、所以讲哦，我们不要乱倒垃圾哈。啊，过来咧，水沟都爱清啊，再袂导致着真侪这个啥，这个最后结果哈、变成和咱无法度承受的，你讲对不对咧？来排名的来啊，我排名，我排名的阿高兄，最近来听排名的。啊，高兄，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刷顶刷卡，我甲你做服务吼，28315819，28315819，卡号通。

0: 哎，好不好？
1: 你明仔载，
0: 对啊，跟你行，
1: 拜年再讲。
0: 哎，对对，好，你收好不好哈？
1: 啊，我等下也无错动，不要惊你。所以我现在叫唔惊好啊，我
0: 乖。好啊，
1: 我无讲啊，那还是叫唔惊。啊，那叫唔惊，一般人会讲啊。
0: 对啦，对，好。啊，我拜。
1: 所以啊，有爱有。有研究的哦，研究我们在有研究花树叶呢，
0: 这
1: 钱怎么来哦？这是靠有数据的。
0: 安尼哦，
1: 然后看他
0: 奇怪，
1: 安怎也唔讲咩好啊？
0: 对对，
1: 困难哦，就我呢，啊，结果诶，万只，那温家已经够起来哦。
0: 好安尼哦，
1: 我写地工，我过过写数据哦。
0: 好安尼哦，
1: 摸摸所在，我直接台唔讲咩好诶，
0: 机会
1: 来加车。
0: 安尼哦，好。
1: 啊，
0: 有有有有，好，把劲，我明仔载给你个熬住落去收啊，好不好哈？
1: 我讲叫拜祭
0: 嘞，拜祭，好不好哈？
1: 我唔得奇怪，做咩我阿不拜
0: 神？好，拜祭哈，拜祭哈。
1: 我你有看那段？
0: 有啊，有看到，有看到哈，有看到哈。
1: 哎，你拜一个？
0: 哎，对，拜给你个哈。
1: 拜一个，你讲我多少钱蛋？
0: 啊，对，再叠手蛋，好不好？
1: 我下面几层哦，就这么大哦。
0: 哎呀，好，爱注意啊，好不好？
1: 这个加掉诶。
0: 好啊，好啊，好。
1: 安尼，你咪名
0: 啊，你啊。安尼哦，也安尼好，好，好，我得
1: 拜一个，
0: 嘿，对，给你上哈。好，谢谢进场东西啊，好，干杯哦。好，拜拜哦。
1: 拍谢啊。
0: 喂，谢谢。
1: 多谢阿古。
0: 喂，把劲，谢谢哦。
1: 拜你
0: 也讲。对，拜你哈。好，谢谢。
1: 哎，我做决定。
0: 好。来，广东周边，快来拢伫新古边吼，真侪时代好朋友吼，啊，拢对咱这真支持，甲咱老祖国啊、老朋友啊哈，你交代的欢呼，谢谢你哈。啊，那你也上个时间咱会使来做尽量配合你的时间，尽量啦哈。但是有当时偶尔伊上会啦，或者讲咱上会时间也看伊的情形哦，再跟你联络安尼哈。谢谢你，先生，谢谢啊，咱明仔就跟你见哈。来2838589甲早你好哦，早安。嘿，来，哎，高赞，嘿，是以后你
2: 林家姐，
0: 安尼啊，我哋讲电话，嘿，拍摄，
2: 点一条歌，
0: 哦，点歌，来，我看，来，嘿，尽量挂一个，来，你要听什么？
2: 必然的公路，
0: 必然的公路，哈，好，无问题啊，哈，
2: 谢谢
0: 你，好，拜拜。来点歌较袂赴啊吼，因为今日歌真多吼，阿歹势，阿你啊点歌咱就过明仔载啦，好不好？阿那要靠特别出门，赶快电话继续该利用，靠调靠通吼。哎，咱呢，因都做最后边都只有靠电话来交代欢呼啊，吼，先登记先呀。阿哥有咱呢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油，即马拢买二加一啦吼，买二加一。但是上好记苦瓜生态跟黄金油最后一礼拜啊，吼，要靠特别出门电话赶紧，慢加先咯。那呢张太太谢谢吼，咱呢这个上好记。甲咱交代欢呼，啊，个有咱这拄只咱这嘛是另外就是张太太啦吼，这小云南各位，这绍兴南街家吼，谢谢你哈，张太太哈，不是杭州南路，杭州南路拍摄，看做绍兴南街，这杭州南路张太太谢谢哈，啊，个有咱这个。淡水的这李先生来叫咱的 N O， 谢谢你哈，罗州民族罗啊，咱的这个罗太太嘛叫 N O， 阿哥叫咱的上好记，谢谢你哈，在当街上啊嘞哈 ，N O 要登记要交代出门，等你赶紧，规管扣，认真的华生坊用心 N O 啊嘞哈，给咱调节心理机能，调节咱的体质，尤其是增加咱的身体保护力啊嘞哈，即马咱这块在咧变化，你有感觉哦？真的是哦，即马甲以前未比。以前安尼哦，未安尼哦，常咧三万两万的感冒咧看医生，真无共款啦。咱就这保护力啊较差，小寡天气吹者就开始啊，哦，出来囡仔是水就开始拉警报啊。大家了请假出来咧找医生看，真正真点头。那你可比哦，今麦来加上加 N 咯，调节咱心理机能，底底啦拍了好，心底自然轻松无负担。人拢咧食 N 咯，那你可比咱甲别人无共款，咱是规罐扣，认真的。过去你外口人送你的。 你食到拢糖水对吧？哈，用速溶茶来滴哩，咪咱这无共，真正看会到食会到糖水啊，开来滴哩食花生粉用心腌咯，规罐可可可真真真的哈。所以讲咱后面有过去你啦，去到百货公司去看，系浓缩腌咯一罐四五千块，甚至即马已经不止啊哈，即马更加贵。咱后面因为拢起价哈，但是咱即摆公司家己去收，没有涨价。赶快有台两罐加一罐，好哩，二加一好康哈，2900块，佮加价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你也摕到会记哦，泡伫内底同齐啉，吼，泡伫内底同齐啉，因都一汤匙，啊，咱诶，这个胶原蛋白一条，哇，真的很棒。那你好比哦，这咱公司哦，不但家己吸收，送诶物件照常送，真正是真有心啦。因为最近足侪朋友拢讲哦，最近吼、哦，诶、这个身体，这个较虚烂嘛咧吼，真正有影，有朋友感冒咧，过了礼拜啊，所以咱要保养要照顾，来吃花

0: 对，好，
1: 没有问题哈。
0: 啊，你讲我的呀，你讲我的。
1: 哎，你今晚两千到三罐，够上胶原蛋白。
0: 哦，好，
1: 好不好哈？现在赶快有点两罐
0: 够。两千够哈。
1: 对，2900，好不好哈？
0: 2900，
1: 好。对，好。哎，我七月初才有送货哦，七月初七。好，要上进前再打电话给你，好不好？
0: 好，
1: 谢谢哦。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0: 有准着那有准着，咱继续听吼。
1: 啊，今年都无买腊肠哦。
0: 哎呦，有啊，阮未，阮早就讲完呢啊。
1: 我听着就讲完啦。
0: 是我来啊，爱较早，爱较早。
1: 我甲你讲。
0: 哎呀呀呀呀！
1: 啊，我干那买三点尔咧。
0: 好安尼哦，吼。
1: 我今日去买寿司未啦？
0: 有，哎呀，无紧，后回啦，后回啦，好不好哈？
1: 你
0: 讲
1: 你
0: 个食较
1: 久
0: 哩啦，哎、欸、哎、欸、啦，你一定会啦，哎、欸、呀，
1: 没
0: 来噻，哎、欸、啦哎、欸、啦，一定
1: 会，
0: 好不好哈？
1: 我
0: 食较久哩
1: 啦，
0: 保重哈，好，谢谢，拜拜。来，空中出兵，快来拢伫新古兵哈，这样子好朋友打电话来，感谢你哈，谢谢你，义乌门的许小姐，谢谢来交代作文花生坊用心演咯哈。啊，咱的新增的周妈妈，谢谢嘛啦，老主顾啊，过来叫咱的上好记，啊，过来黄金鱼油哈，上好记黄金鱼油，苦瓜生态当中最后一礼拜啊，好不好？咱登记交代作文，要加一个上钙会油好哩哈，啊，过来咱会有原来介绍，要交代要还路电话再赶紧哈，咱的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油。钙会油送给你，拢到这礼拜，到这礼拜，电话再紧交代。啊，来因都先登记的生涯，因为咱这拢数量有限的哈，所以咧，好比咧老主管拢知哈，先登的生涯因都哈，花生坊用心因都哈，2831-5819，2831-5819再敲掉，敲通哈，来搞查你好哦。
2: 好。
0: 哎呦呦呦嘿，是。
2: 我有事啊，你知道嗎？
0: 我知道，
2: 我精力汤未记掉。
0: 精力汤呀，好啊，我赶快有给你写。有跟你写，
2: 有跟写，
0: 哎，有跟你写，有跟你写，嘿，有，
2: 哈。那是
0: 甲无通写啦。对，我即马爱等你回来，我再紧甲你讲。
2: 是啊，你家叫
0: 我。哎，因都，
2: 好啊，
0: 我因。好，我拢跟你写嘅，因都加精力汤，即拢写嘅，好不好？
2: 叫什么？
0: 啊，个有迄个上好记嘛有啊，好吧哈。
2: 上好
0: 记，诶，那我给你写个。
2: 好。拢来啊，再送钱。
0: 诶，这个卡给你讲当时上啊，当多少钱，好吧哈。好，谢谢啦。
2: 先卡加钱，你听我先忘记啦。
0: 好，我跟你讲。
2: 我怎么搞忘记啊？
0: 好啊，我跟你讲，好吧哈。
2: 关系又无包月，无包月味都讲清清安
0: 尼。安尼哦，好。
2: 我这里讲胖啊，我知啊。
0: 好，回来我跟你讲，好不好？
2: 好，拍
0: 摄拍摄，谢谢。
2: 我都记得不要讲啊。
0: 不，诶，无啦，我跟张秀坤俩。张秀坤的，
2: 啊，我那考都对我对的，
0: 佮多拄着我秀坤的款，嘿呀，
2: 你秀坤都对，
0: 哎呀，好
2: 不
0: 好？对，哈，喂，谢谢啦，哈，
2: 有心卡夹哈，
0: 好，有经验的夹，好，拜拜，哎，再见。来2831-5819电话，赶快继续个利用卡条卡通。哎，讲到即马这独驾吼，这驾到开车吼，咱即马是上头牙呢吼，所以节目中啊，我们最近新闻常在咧讲到啊呢吼。啊，这个毛病吼怎么来？这就是丧尸烟弹啊，这个是丧尸烟弹呢，这是一个新型的毒品啊呢吼。家你以前听的安非他命啊、大麻呢，拢无同款，即话做丧尸烟弹，这流行伫咧即马少年人身上，伊拢用啥？用咧电子烟吼，电子烟啊呢吼。因为这个丧尸烟弹，其实呢，这叫做伊托米子这个、这款的物件，其实是医疗用的麻醉药啊，好、哦、医疗用的麻醉药啊药啊呢哈。但是一寡不法分子提来当作啥，当作加入到电子烟内底啊呢，来麻痹家己啊，而且出得方便，佮唔免用注射，所以讲啊啦，人看无啊，哎，那你后面唔知讲伊咧博的是电子烟。啊，是咧爆嘅是伊托米子，所以讲即马真系少年人，你咧食即个阿薰吼，哎、欸，少年人拢安尼哦，哎、爱食薰对吧哈？食薰佮食薰，哎、欸，食薰佮看会着薰对吧？但是即、這个电子薰现在即马爱禁止嘅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你掺什么物件伫内底唔知啊，结果你掺毒品类，来年后边就变食毒素多，佮唔免注射呢，对吧哈？注射你家己佮会惊，有人佮注唔着去，啊，哎，完全拢唔免，即马用输的得啦。啊，所以讲，往往哦，输掉的人，咱的好朋友哈，输一嘴啊，你就感觉讲安尼哦，哎，戆心戆心啊，未输哦，敢那快乐做新鲜感官的嘞哈，慢慢的都无受控制，辛苦都开始啊啦，安尼哦，无多控制啊嘞哈，所以讲哦，这个医生啊，对你讲哦，这個、本来一个是这种物件是麻醉药啊，结果说变成提来做成毒品的使用哈，所以讲哦。

影响到咧人体失去了意识，失去了控制，无法度正常思考、讲话，身体啊啦，会喘啊，会袂输甲僵尸同款。即下就是即摆，遮侪定定看到讲这个食毒开车引发的这个命案的即款的凶手啊咧吼，尤其长期来食，佫会造成到记忆衰退啦，迄只讲哦焦虑啦，落头毛啦，甚至引发到这个呼吸困难啦，心脏怎啊这个衰竭啊。最后死亡，所以咱好朋友不是看你开玩笑的，哦、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这，人讲药啊三分毒，这真正有影，啊，所以真侪朋友讲啊，我拢找医生看，看医生吃药，其实医生也无药，你一干干唔咧吃药啦，那好事好事，我们不要吃药，对不对哈？药啊是三分毒，啊、所以你来看，提来救人的，哦，这医疗用品，这个应该是提来做麻醉药用的，结果今麦少年人提来吃毒。动作多的数，你看看真正害死啦！所以讲，即马在禁止掉这电子烟的原因也伫咧遮啦。

来，现场电话继续跟你用卡就卡通，用刷顶刷卡跟你接嘛哈，2831-5819台湾话，真正叫台湾有足侪话爱讲，这个爱讲给咱这个啊，这个啥，这个时代听，哈，家己顾好上重要，最近来听台湾话。

来，空中报报，来先给好朋友报告气象资料哈。最近天气真正无讲该稳定哈，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影响都制造咱的方面哈啊，这个来讲进行前两天拢是都大雨进行哈。虽然整体来讲，这几天咱的好朋友哈，这个雨真大，但是今开始水气对慢慢减少一丝啊哈。不过咱的好朋友整体来讲，雨势是比前几天较好一丝啊，但是也够水气的，所以西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依然也够地震准哦发生机会。中昼过了。我就对流嘛，就指着中部以外的地区，东北部、东部地区、山区拢较有雨，所以大家吼出门会记午后较有雨，所以咱嘛是爱赶快雨伞、雨裤爱甲扎一下吼。这气象资料请报告大家知影吼。那么这个到后礼拜拜二以后吼，天气再完全恢复哦吼。所以咧，好朋友吼，这两家一个小寡有雨，出门嘛是赶快未使带雨伞、雨裤爱个甲扎一下哦。

来，真侪人拢会去爬山运动，咱好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山区是不是安全哦。最近当然雨真大，咱好朋友山区的所在，帮山土石流机会较有，所以咱好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吼。不过咱好朋友在台中和平有高关气象之一的这个丹麻丹山步道，吼，唐麻丹山步道啦，吼。那么伊的这乌蝶谷这步道哦，最近因为这个啊，这个插桥啊，本来插桥哦，因为吼这个地质了不稳定。结果边啊，这里受到这里啊，这里崩山的影响啊，嘞，导致到这桥、这个桥吼，怎断伊啊嘞哈？那么整修了，咱嘞好朋友啊，最近才都开放，但是伫咧最近吼，有十五个人去到这个乌蝶谷的这个瀑布的这个步道去行，竟然去哦，这个对面顶拿来大石头去砍掉啊，石头去砍掉啊嘞哈！其中三个人已经无生命现象，即马紧急送医来做治疗当中，所以咱嘞好朋友吼，伫咧山。丁所在啊，还是讲山内，咱联合边哦，即马最近雨真大啊，这里、个、啊，真正讲哦，真侪所在土质吼较松啦，面顶的这个土石啊，就比较较会落来，所以啊，这个真侪爬山的这个所在哦，咱联合边也发现讲哦，一头前路无啥会行，我们就尽量不要走了吼、哦。啊那发现讲哦，这里、个、啊，面顶哦有石头咧落来，嘛唔当阁继续行。该这里啊，贴地都要贴地哈，千万不要开玩笑啊！你哈，那么这里有真侪啊，这里啊山顶所在哈，山内啊，你哈有真侪爬山的所在，是真侪爱好爬山的运动的朋友哈，真爱行的路线。但是咱好朋友一定要找到安全的路线啊！你哈，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步道的这安全，有当时真歹讲，那尽量。这里、个、啊，这里、个、怎样讲哦？这里、个、最近弄较有雨啊，尽量就不要往山上跑哦。这个建议咱的好朋友啊，哈、哦。

上山无得露脸嘛，未使上山，有这个弄这个啥这个弄到好啊嘞，我们就不要爬山，我们去海边干唔好？最近有人都去基丁去佚佗啊嘞哈，但是咱后边有基丁的渡船，你捌坐过无？嘿，唔是干那人会使坐哦，我都买买使去哩哦哈。但是这高雄基丁的渡船头，最近发生一件意外事件，这20多岁哈，姓吴的查甫人讲骑机车。要落这个船的时阵，这个渡船哦，会使在奥多拜。要落渡船的时阵，可能人车真多。这机车哦，要溜来的时阵煞无注意吼，唔是正正对路雷行，伊是怎对边仔的海雷行？哎呦，出栽雷海内底啦！好加在这机车技术及时跳车啊，无受伤哇！这机车随后都叫这个啊警察啊，跟着潜水人员哦，雷击个个吊挂起来吼，真正。啊，真驚人啊，真驚人啊！咧，即个大船头，我会记讲哦，以前有真侪人要去高雄基丁佚佗，我拢骑奥多拜过啊，因为伊使载人，咪使载奥多拜。在咱的后边要落船的时阵哦，人车较侪吼，一定要特别小心吼。咱常常讲小心细节啊，安全第一，这不是凊彩讲讲的。

来，拄则咱就讲到这个医护人员哦，真正足辛苦。像最近呆呆哦，这院长讲家己心肌糟蹋，家己都唔知啊。因为感觉医护人员真侪工作压力，然后拢真大哈。所以我们要替这个医护人员发声一下，真的他们都很辛苦哈。因为咧救别人，唔知讲爱救家己咧哦。在你看讲哦，南台湾最近因为大火来，所以讲足侪所在饮水啊，个安那交通哦，拢受到阻碍。但是偏偏有一个屏东的这个妈妈哈。本身是齁、哦、这个本来是这个生命线出来好不简单有心啊有心了真小心照顾特别齁准备要破白齁但是他们后面拄着大火来他要破白本来要去高雄破白啊现在齁、在屏东安尼齁要去到高雄安尼齁寸步难行因为大火淹水啦齁、哦、所以说啦这屏东的这妈妈齁决定说啦啊只好说啦这个也是都爱去啦也是都爱去安尼啦齁也是都爱去那你后面嘛去到这个病医安尼齁主治医生啦啊本来烦恼说啦停班停课啊到时候医护人员不够齁、哦所以说我主治医生哦，无论风雨嘛是要拼去到遐，因为这妈妈哦，都一定爱惊伊生啊，无惊伊生袂使啊。所以讲医生哦，主治医生到位，但是伊到位啊，伊发现讲所有的医护人员拢总济济，一个都无欠，连半暝夜班的护理师嘛烦恼讲哦，卡手无够，嘛来捞来捞来讲啊，到支援安尼吼，外口风雨足大啊，妈妈为着生囝拼风雨去到。对屏东变去个高雄医生啊，护士拢总啊传递啊等伊，哈，这要顺利完成手术啊，赢来了一对双胞胎红伢嘞吼，所以咱后边看了真正听了嘛真感动，咱后边医护人员无论透风落雨风台天，你伫咧厝内你避雨时阵，他们都一样在。啊，这个病医当中替大家，这个守护大家生命，所以讲真正医护人员的精神，值得大家啊，学乐甲赞叹。

哎，所以讲哦，而且医护人员都讲医护天使对吧？哈，美术天使一样都在救人诶。啊，但是冇人害人诶啊，冇少害人诶，歹心诶人啊，歹心动动啊咧哦。这台南永康有一个查甫人哦，做一摆弄个台猫狗啊，啊，个台湾国家破上网哦，咱联合边话，即马用骂了无效，拢无收煞啊，同款哦，无收敛哦，国家吹笑。要求大家讲啊啦，无啦，你未爽安尼哦，我阁继续安尼哦，继续诶欺负只狗啊猫啊，哦，那你好比哦，这真侪少年人啊，是讲这动保团体的，这看伊讲哦真未爽啊，足想要甲拍，但是未使啊，未使哦，那你好比，开心的人当然是这个啊，这荷兰干妈讲，这气家公安的啊，这家己出气。但是咱以后绝对袂使用暴力来解决代志啊！你哈，所以最近这個警察局、派出所、动保团体吼，介入调查，已经将人抓走啊！无伊来个伫网络发布这言论，和大家更加抓狂，真正去用拍，哎，真正去用拍哈！所以讲咱以后即摆动物跟猫拢动保法伫咧保护啦哈！你也免讲哦，家己去甲对方哦，这个恶量甲对方哦冤家理论，其实你得同步警察来处理，还是讲动保局处理得，袂使用暴力的行为来做解决哦。来，以上新闻报告，再感谢和平房地产公司主编，快乐两地新股兵，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2831-5819，赶紧继续个利用卡，就卡通，不只不新闻报告，接到电话继续个卡哈。你交代别还有上好记，苦瓜生态黄金鱼哦，哈，最后一礼拜，电话再跟交代，买日加一个加钙回油合理哈。NO 即阵买晒电机啊哈 ，NO 买晒电机啊哈，2831-5819靠掉靠通，来个安排 B 轮的公路，最近来收听来听。

来，感谢咱五光八鬼哈，咱的好朋友哈，咱的林妈妈，谢谢来交代出门 ，and 阿哥，咱的三林波带动咱咯，于女士买来交代出门 ，and 谢谢你哈，哎，足侪好朋友来交代出门，咱花生坊用心 ，and 啊，尤其是咱桂冠 QQQ 真真真的 ，and 你捌食过无？哈，真侪，好比讲 ，and 食，哎，要你创啥 ？and 会当帮咱哦，提升咱的身体保护力啊，尤其最近真侪好朋友哈，大细囡啊，咱的好朋友哈，天气一个变，天气一个吹吼，都有进步啊。招北招给这个疫情管的哈，招疫情管的哈，那联合朋友身体哈，而且这个受到影响，那联合朋友咱需要一个保护力啊。N O 的好处就是因为丰富的这水溶性的蛋白质，跟人体必须要氨基酸分子小，较好吸收，会当迅速来补充到咱的身体，增强咱的体力，提升咱的保护力。所以包括连这个这个啥，这个有新的会员人嘛，赶快也在吃，也可以吃哦哈。所以讲，联合朋友啊。跟我爸爸妈妈是大好朋友哈，咱来顾身体，咱食烟咯，单纯个方便啊，而且咱这吼是贵罐可可可的，你过去食透糖水的，咱这拢无加。套红雾剂，咱这嘛拢无加，所以提起冰哈，无加糖，无加水，拢无加红雾剂，规罐扣扣扣，紧紧紧的 NO 华生坊用心 NO， 赶快买二加一，三罐2900块哈，规罐扣扣扣，紧紧紧的 NO， 无套糖，无套水，这是真正 NO。这阵电话已经交代欢呼，2831-5819。来，感谢各位来交代欢迎，爱听飘飘问讲最近来收听，现在电话继续跟你用，靠到靠通，刚才电话卡卡不通，这阵都有卡人爽哈，2831-5819。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说这支很赞，要试看看无？
6: 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不能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试、不收、不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自己的健康和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5/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